0: 那种草原汤三个月的效果。
1: 嗯嗯，
0: 这下说老实话，我这个心啊也放下了，我也不怕眼睛啊、以后再看不见了，真的。
1: 那肯定的，咱这回心里有底儿了，不怕失明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其实
0: 是的，是的。
1: 老姐姐呀，您这个眼病可能说要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这些眼病都要严重一些，因为您看东西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接近失明了啊。
0: 对。
1: 咱们常见的这些失明的原因，你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高度近视啊，以及糖尿病眼病啊，这些眼病它都可能造成人体失明。那这些原因你一下就占了四种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导致失明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咱们以往啊也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像您讲到的，又是眼药，又是蒙药，又是藏药，又是眼贴的，都试过了，对不对？
0: 对呀、啊。哎呀，我都吃过了，都不管用啊，
1: 也都用过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一直在治，眼睛还是没保住。我告诉大家，为啥咱们公珍保元汤治疗眼病和常规的药物它就是不同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说一般的药物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其实啊，眼睛啊，它表面有一层自我保护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渗透不进去啊。就算你贴上眼贴，当时眼睛不干涩了，但是你看哪有贴眼贴把眼病治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方面，一般的药物成分它进不去，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眼里的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细小，如果你眼底的这些血管和神经被破坏了啊，那你这视网膜病变呢、神经病变呢、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会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受损的啊细胞也好、血管也好给它修复好，你这眼睛才能好啊。那公珍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甚至是胶原蛋白酶，不仅能够修复你那个血眼屏障啊，而且还能够修复眼底受损的神经和血管，还能够激活眼底的神经细胞，让你眼底的这些血流畅通了，眼睛能吃饱饭了，它自然就能干活了啊。所以说老姐姐呀，你现在能够重新恢复视力，视野正常，确实是太难得了。咱们继续笑不更方，因为这个公珍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而且咱们是719种的活性酶，不需要你去硬性吸收，你自己个儿的细胞它就渴望这些活性酶来帮它呢。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嘛，是不是？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可以顺利穿透血眼屏障，可以顺利到达你的眼底，修复黄斑，修复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修复视网膜细胞，修复眼底的血管。所以说呀，既然咱们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还要继续用。接下来呀，你再巩固3个周期啊。如果说呀你只是一般的眼病，只是视力稍微有点下降，可能说100天之后你再巩固1-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自己的眼病您自己清楚啊，各种眼病都有了，而且几近失明了，眼病太重了，您得巩固3个周期。这样你的眼睛啊不干不涩，也透亮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咱也不用担心了啊。就连您那血压呀，
0: 对对对，
1: 还有多年的大便不成形啊，别的其他的病变咱们顺便都给你治好了。这就是补酶就等于补生命的好处，好不好？
0: 好好好，是的。两位老师呢，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还要继续用。
1: 对，
0: 我就想问问你林老师，看看再买多少。你也跟我讲了再买上3个周期。我现在呢还是个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着的。这个药量要不要再调一调啊？
1: 你这样啊，现在先别调药量呢，等你呀进入到巩固期之后啊，咱们这个病情逐渐的好转，也都稳定了，逐渐的就可以改为早晚一支了。你这样啊，你再用上大概2个月左右，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药量，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那我先把药给订上到时候我还得要麻烦你林老师。
1: 不麻烦的啊，尤其现在公珍保元汤9.9块的价格就能订购到，可能过2天这个价格就买不上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2: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我听你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总想着要跟你通上一次电话该多好呢。
2: 嗯，
3: 没想到这次还真的是让我等着机会了。
2: 如愿以偿了啊，非常好。
3: 是是，林老师，我叫李丽，今年60岁。
2: 欢迎您。
3: 最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空中保元汤啊，我们居然是花了9块就买到了。
2: 对，
3: 哎呀，感觉他太开心了。你说现在就是出门买个青菜的话，也不止9.9吧？
2: 对对，
3: 何况花这个钱呢，买药治病呢。
2: 确实是这样啊，您别紧张啊。咱们现在呀，大家听收音机也好，听广播也好，能够幸运的用上公真保元汤，确实挺不容易。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啥呢？9.9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其实9.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你说啊，咱们到医院去做个 CT 呀，住个院呐，做个这个支架呀，那得花多少钱呢？100个9.9都下不来，关键是您还不能讲价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这个9.9的价格可遇不可求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是我那个老头在用，他才用了半个月，就把病治好了。
2: 哎呦，
3: 医院都说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2: 恢复的特别好，那您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3: 他以前那个肚子特别大啊，看上的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害怕的那种，结果到了医院呢，检查吧，也没查出来病因，没办法去照这个片子，什么的肝啊、心脏啊、肾啊都查不出来原因，这不后来就用这个空中保元汤试一试嘛，一下子，哎，让他试试看怎么样，修复到。第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就特别胀，当时呢我和老头都说了，我就说我们说你这回又上当了呢，但是后来想了想吧，买都买了啊，就再用用试试看吧，
2: 对，
3: 到用了半个月时候，哎，他这个肚子啊就不胀了，而且以前的就是连那个肚脐眼都看不到嘛，现在就能看到这个肚脐眼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啊就是特别的开心了，我说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
2: 还是对症了啊，这个你看啊，其实往往啊大家在用公真保元汤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见效都非常快，有的当天呢就见效，有的是2-3天3-5天啊。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啊。就像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医院的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说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别人可能说2-3天见效，可能你就得5天6天，别人5天见效，你可能7天半个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病越重，越是疑难杂症，越需要更多的活性酶去治疗。那么你去修复细胞了，去净化血液了，这个时候你老伴自然而然就能明显改善症状了。这样啊，你让他加点量，可以1天3支的去用，也就是早中晚各一支，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些浮肿啊，肚子里边有积水呀、肝硬化呀、脾肿大呀、脂肪肝呐，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啊，效不更方继续用，挺好的。
3: 哎，好好好，他一直用着呢，我也是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的受益者呀。
2: 哦，您也在用公真保元汤，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用了3个月了。我老头是看我用的好，然后他才用的。我以前呢就是有这个冠心病，有10多年了，像这个肩周炎也有5-6年了。我现在你看去那个超市里买个菜，买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啊，都不用歇气了，人也特别的累，挺轻松的。其实啊，咱们这个 公正保元汤啊，我用了两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子呀就清楚一些了，也不晕乎乎了。
2: 你看，两三天就见效，这见效多快呀，对不对？
3: 是，是的。
2: 嗯，
3: 那个我呢，就是原来是血压高嘛，高到160了，低压到90，就整天感觉这个头晕站不住，人呢就特别的难受，
2: 记性
3: 都不好了。哎，经常出去买菜，人家还没给我找钱呢，我自个儿就先走了。
2: 对对对，
3: 我现在用了3个月，那个高压嘛，现在是130，低压呢是80多，现在那个记性也好了，再也没出现过买菜没找钱就走了这个情况了。
2: 非常不错啊，您看这公针保元汤3个月血压正常了，头晕脑胀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都消失了，而且呢您这两三天症状就改善了，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为啥说效果这么好，见效这么快？首先公针保元汤啊，它不是降压药，那为啥治疗高血压这么明显呢？因为公针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100天下来，真正能够做到血液干净啊，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您看，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不对啊？当然了，您看您和您爱人两个人啊，用公针保元汤，您是两三天见效，他呢是因为疑难杂症啊，7天半个月见效，越见效慢，越证明啥呀？越证明他体内的细胞受损严重，活性酶缺乏的越多，所以说呀，效不更方，你们两个还要继续用下去。随着活性酶补充的充足，像您老伴儿身体里边活性酶足了，细胞活跃度大了，你看他去医院检查，肝心脾肺肾都没事儿，但是就是肚子胀，其实就是肚子里边有气，他排不出去。为啥排不出去？因为他的细胞活跃度不够，他没有办法往外排，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活性酶促进他腹部所有脏腑细胞的活跃度提高，只有活跃度提高了，入体的气体才能顺利的排出。所以说呀，您老伴儿以后在用药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好，效果会更加明显的啊。
3: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你看我们肯定接着用的。
2: 对，
3: 就像我这个肩周炎也好了，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热水袋呀就不用去敷了，也不用去捂了，而且现在梳头吧能摸到头，胳膊穿衣服之类的也能抬起来，就像整个人都灵活了，生活上一点困难也没有。
2: 你看看，公针保元汤短短1-2个月的时间，完全改变了你们的生活状态呀，非常好啊。
3: 确实呀，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特别的想感谢你啊，林老师。
2: 不客气啊。
3: 要不是你的话，你说我才60岁，这后面的日子天天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日子怎么过呢？
2: 确实啊，说真的，公针保元汤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关键是啥呀？你们还是选对了。我说的再好，你光听不行动，那你这病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选择大于一切啊！尤其是呢，你们老两口赶到9.9块的这个价钱，花一份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这多幸运呐！所以药不够的话，咱们再储备点，因为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啊！
3: 是是，今天呢跟林老师通上话，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趁现在9.9块的价格再订上药。要真恢复原价的话，我们两个人呢用的话，肯定是用不起的了。
2: 啊，对啊，先打电话吧，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3: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我赶紧
2: 再见
3: 打电话啊。好，再见。
1: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林老师啊。
2: 嗯。
4: 终于找到您了。
2: 啊。
4: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
2: 啊，沈阳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1岁。
2: 嗯，
4: 因为呀，我是有这个。

0: 支气管炎。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支气管炎跟别人还不大一样，人别人呢、
1: 嗯、
0: 到冬天严重。
1: 嗯，
0: 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这怎么回事呢？我这换季的时候啊，就格外严重。
1: 哦，
0: 每一次犯病啊，都得输半个月的液。
1: 嗯嗯，
0: 抵抗力也不行，这感冒、啊
1: 嗯、
0: 就好像一直就没好过似的。
1: 您这主要就是多年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体质也变差了啊。
0: 就是体质特别差、
1: 嗯、
0: 我还有前列腺增生
1: 啊、
0: 嗯、上个厕所呀得十几分钟，刚出来、
1: 嗯、
0: 又想去厕所，
1: 对，
0: 但是啊尿不出多少尿来，尿也不多。
1: 嗯， 嗯，
0: 现在这不是都不敢出门了。
1: 嗯，
0: 您说一晚上吧你起夜折腾个七八次八九次，
1: 哎呦，
0: 老这么折腾我的心脏也不行了。
1: 对，
0: 睡不好觉不说呀，哎呀我这心呐老感觉突突的那么乱跳。
1: 嗯，
0: 哎呀这不检查呀还是有点什么叫什么叫房颤，
1: 叫房颤。心脏病发展到房颤的话，那他这个病情就挺复杂了啊。
0: 就是啊，老感觉这心口啊、
1: 嗯、
0: 哆哆嗦嗦的。
1: 嗯，
0: 因为呀、啊、我听啊这个节目，这不大家用的效果都挺好的，而且呀、啊
1: 嗯、
0: 见效也快。
1: 对，
0: 听说啊能把人身上这个生命细胞啊都让它恢复健康了。
1: 嗯、啊对，
0: 而且呀、啊、就需要100天的，所以呀、啊
1: 嗯、
0: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林老师啊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0: 您看我能用吗？我听说国内这不是推广价还9.9，价格啊也算是挺便宜的。
1: 嗯嗯，
0: 你说我以前啊输半个月的液呀、
1: 嗯、
0: 就得好几百块钱。
1: 对，
0: 啊还都是一些抗生素，时间长了、
1: 嗯、
0: 也不行啊。
1: 嗯嗯，
0: 这不是麻烦您呢林老师，哎呀您给我看看，就是能用的话呀、
1: 嗯、
0: 这又省钱又能治病是吧，我就用用。
1: 对啊，您自己都清楚，总输液的话对身体它搁不住啊，是不是？尤其是对肝肾的损害太大啊。
0: 对，
1: 您的这些情况没问题，公珍保元汤都是对症的。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到最后肺心病、心肺同伤啊，这些所有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用公珍保元汤，包括其他的一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咱们大家啊不用挨个等着我批准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挨个给我打电话挨个让我批准，我能接过来吗？对不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是干啥的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原先呢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再或者是病情严重了咱到医院去打消炎针输液，是不是？这些都是啥呀？这些都是给你治表面上的一些功夫，单纯的你咳嗽我就给你止咳，有痰我就给你去痰，有炎症我就给你消炎，这只是给你做表面功夫。那么酶又是什么呢？酶就是我们指的活性酶，活性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补酶就是补命。那像您这个情况，在咱们治疗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当中啊，您这算是轻的啊，或者说也就是顶头了，也就算一个中度的患者，你还不能算重度的。我之前治疗过一位黑龙江的朋友，他这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得了有50多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好，就没下地干过活。为啥呀？动弹一下那都喘得不行，他能干啥呀？但是他用公珍保元汤大概只有180天左右，啥活都能干了，春天都能下地种地了，你敢想吗？为啥呀？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它含有这些活性酶啊。首先呢，你像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还有受损的肺泡细胞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病和以往的别人的病不一样？说别人得病是冬天重，您这个病呢一换季就严重。为啥呀？
0: 是，
1: 因为一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气温的交换， 对不对？你比如说，由这个冬天的寒冷向春天的温暖转变的过程，以及由夏天的炎热向秋天的凉爽转变的过程，这个气温它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一些粉尘呐、花粉呐、柳絮呀、花絮呀，对不对？为啥说别人不怕这种冷热的刺激，你怕？别人不怕这些粉尘的刺激，就你怕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受损了，它受不了一丁点的刺激，哪怕是冷热刺激，哪怕是花粉刺激，它都抵抗不了。所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到花粉柳絮的时候，你就加重。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来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让这个细胞更加活跃，它的结构完整，抵抗力提高了。那我告诉你，变换季节的时候，有冷热刺激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害怕了，不会再犯病了。啊，这是一点。
0: 哎，好好，
1: 对，咱们再说这个痰的问题。你像我们719种活性酶当中有一个醚蛋白酶啊，它能够怎么样啊？把你肺泡里边，甚至你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老痰、素痰、黏痰给你乳化分解掉。然后啊，像您这种情况，服用公珍保元汤期间，你会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痰液特别多，但是很容易就咳出来，这就是给你排痰的过程，这其他的药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公珍保元汤你怎么用啊？咱们初期是早中晚各一支，别人呢病情轻，早晚各一支就行，你需要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然后呢，你基本上啊两三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嗓子清亮了，不那么痒了，不那么干了啊。然后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初期你会感觉排痰量增多，但是这个排的特别轻松。随后啊，你肺里边和支气管里随着痰液的逐渐减少，那么你排的痰也逐渐少了，这样一来你喘气儿也透亮了啊。像您那个尿频尿急起夜多的现象，这个排尿是真费劲呐，想排排不出来，想憋还憋不住，晚上还总起夜，对不对啊？
0: 对，
1: 两三天我就让你排尿顺畅，一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左右，也就是两三天，最多不会超过七天啊。等你用上公珍保元汤一个月的时候，包括你这憋气呀、气短呐、夜尿增多呀，还有这心脏突突突的、房颤呐、难受的这些情况啊，这些症状80%都能让你好，也就一个月下来啊。那等你用到100天公珍保元汤的时候，你会大变样，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今年才61，岁数还不大呢。100天下来，公珍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临床症状都会消除，后期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
1: 嗯，
0: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这个是就用的时候啊，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啊？
1: 饭前饭后用都可以啊。公珍保元汤啊，因为它是活性酶嘛，入体之后人体细胞会主动吸收，但是呢我一般都建议大家饭前吃，因为这样吸收会很好。你在服用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在嘴里边含个3-5分钟，它直接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就吸收了，不用通过脾胃吸收，这样就防止了药物的浪费啊。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好吧？
0: 哦，先漱漱嘴，含在嘴里，含个3-5分钟就行。
1: 对，就这样服用啊。您趁着现在9.9的价格赶快去预定，我相信呢，您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林老师。行了，见到效果之后啊，我赶紧给您打电话，有不懂的我也这个麻烦您。哎，好好
1: 好嘞，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好了，实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的是上午10点指挥中心的雷鸣，路况主播雷鸣为我们准备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南二环关南立交往福德立交这个方向，春城路出口的话附近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呢车多缓行，昆玉高速公路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锁定 FM88.7， 这里是为您送出的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期会面试的一些新车型吧。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传统的金九银十的购车季呢，在这个月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最近啊，工信部的话呢，第411批的新车公示，其中放出了一大批的重磅新车，有国产的硬派的插混 SUV， 还有豪华的品牌的一些换代的新车，家用的大五座、六座车型呢，都是扎堆亮相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些刚刚曝光的新车，同时呢，也会解答朋友们发来的各类关于用车、买车的问题。所以，不管您近期是准备换车，或者是正在观望新车，还是日常开车遇到了保养、维修、新能源用车的困惑，都可以呢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我们接下来先来说一款20万级别的硬派插混的 SUV 长城 H10 方盒子家用 SUV 的一个重磅选手。那提起方盒子车型的话，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就是价格贵啊，油耗高啊，硬派呢等于不适用城市家用啊等等。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长城 H10 呢，就打破了这个固有的认知，现实的换新价格20万1800，一台车长接近5.3米，0到100加速呢4.9秒，综合续航可以高达1404公里，而且还带一个后桥的电控的机械差速锁的插混的中大型 SUV， 这个价格一出来，在市场上确实是激起了不小的水花。那我们给大家捋一捋这台车的基础的一个定位吧。首先呢，长城 H10 呢是一台兼顾了硬派外观、家庭的多人出行，同时兼顾了轻度的越野的一台插混的 SUV， 提供了5座、6座两种版本，非常的适合家里人口比较多，既要颜值又要气场，同时呢又不想牺牲城市通勤的舒适性的家庭。那咱们先来说说这款车的外观吧。长城 H10 呢，采用的是叫方顶美学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的是方中带圆的一种橄榄型的方盒子，它不是那种棱角尖锐很硬核的越野车，车顶俯视的话呢，就是那种橄榄的轮廓，车身呢每一面呢都有带着柔和的橄榄弧，兼顾了方盒子的气场，看上去呢又不会过于笨重。大灯呢叫做新丁大灯，就是每一个大灯里都包含着4组矩阵的灯组，远远的最远的这个照明距离呢可以超过200米，跑夜间的长途高速的话，照明能力是非常可观的。再来说说它的车身尺寸。车身尺寸上面的话，长城 H10 的长宽高呢是有两个版本的，分别是5.138米，还有5.299米，宽度呢分别是2.05米和这个高度是1.97米，轴距呢达到了3米。这个轴距放在中大型 SUV 里都是属于上游水平的。侧面的 C 柱呢没有做一刀切的简单化的设计，厂家呢针对5座、6座两种不同的车型，单独做了 C 柱的造型的优化。车尾配备了飞棱尾灯，一层一层的展开的棱线，它的辨识度呢就会很高。当车辆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尾灯的中心位置会亮起一个蓝光，科技的氛围感呢是直接给你拉满了。整车呢一共提供5种颜色的车身颜色呢，外观颜色给你选择，整个选择余地还是挺大的。我们再来说说内饰吧。走进内饰，这台车家用属性呢就彻底体现。是，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投射车速导航，它可以自定义显示像越野的一些相关的参数，比如说像坡度呀，还有这个俯仰角度啊，这些越野的参数呢都能投射在前挡风玻璃上，还支持4种显示布局。开车的时候啊，不用低头看中控屏幕，车机呢搭载着像 Coffee GPT 的大模型，智能语音的整个交互能力呢也是它的一大亮点，支持互唤醒这个免唤醒词的直接说话，可见即可说话，一句话呢就可以下达多个指令，还能识别方言，包括

0: 像什么四川话呀、粤语啊这类方言，它都是能识别的，还很贴心的有儿童声纹识别，识别到小朋友说话会匹配孩子的音频百科问答，家里带娃出行的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实用了。好，我们再来说说车内的实用配置。那配置也是非常多的，像7.7升的车载智能冰箱，温度区间呢是从-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夏天呢可以冰镇一个饮料，冬天呢可以热牛奶、热茶水，还可以支持手机远程提前预冷或者预热。车内呢设计了3个手机的放置槽，除了主驾驶的位置，其他座位呢也都有。底部呢还有防滑的橡胶，就算是走颠簸的泥泞的这个道路的话，手机呢也不会到处滑。第二排的头顶配备了一块17.3英寸的吸顶的娱乐大屏，屏幕的角度呢可以在90到110度之间呢，有5个档位呢可以调节，还有折叠的防夹功能，不用担心啊小朋友伸手被夹伤。更人性化一点，前排的中控呢是可以直接控制这块吸顶屏的，家长开车的时候啊不用回头，就可以给孩子后排的孩子呢切换视频，极大的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啊。这款车的空间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说长城 H10 的空间表现力。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6: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0: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r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8: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学会防护，远离校园运动损伤。适度运动能强身健体，舒缓学业压力，但很多同学在体育课、课间锻炼、球场运动等校园活动中忽视了运动防护，极易引发各类运动损伤，轻则影响日常活动，重则造成慢性劳损，耽误学习。一、校园高频运动损伤有哪些？第一，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跑步急加速、球类急停变向、跳绳发力不当，易造成四肢、腰腹肌肉拉伤以及脚踝、膝盖韧带扭伤，受伤后会出现局部肿胀、按压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第二，关节磕碰、表皮擦伤，对抗性运动摔倒时极易出现，常见于手肘、膝盖、手掌，若伤口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感染，淤青长期不消，严重磕碰还会造成关节挫伤。第三，膝关节慢性损伤，篮球、羽毛球频繁跳跃运动，易损伤半月板与关节软骨，初期症状轻微易被忽略，长期错误发力会积累成慢性疼痛，难以根治。第四，抽筋、运动眩晕，空腹运动、暴晒运动，出汗后不及时补水补电解质，会引发肌肉抽筋、僵硬，严重时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是极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二、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无热身、不拉伸，直接高强度运动，僵硬肌肉关节无法适配运动强度，易拉伤扭伤，运动后不拉伸，长期堆积肌肉劳损。动作发力不规范，无专业指导，落地扭转发力姿势错误，长期代偿加重关节肌肉负担。盲目高强度运动，长期缺乏锻炼，突然超负荷运动，球类盲目对抗，极易造成身体损伤。场地装备不专业，穿休闲鞋运动，在湿滑坑洼场地锻炼，缺少缓冲防护，易滑倒崴脚。带病带累运动，熬夜、空腹、饭后立即运动，身体耐受度低，受伤风险大幅提升。三、实用运动防护技巧。一、坚持规范热身与拉伸，运动前花5分钟活动关节，激活肌肉，适配运动强度，运动后及时静态拉伸四肢、腰背肌肉，缓解紧张，预防劳损。二、纠正发力与落地姿势，跑步轻柔落地，跳跃屈膝缓冲，避免直腿硬落地，球类运动减少剧烈急停扭转，量力对抗，不盲目发力。三、适配装备与运动场地，运动穿着专业运动鞋服，根据项目选择缓震防滑球鞋，优先在塑胶操场等专业场地锻炼，避开湿滑凹凸路面。 四、循序渐进，把控强度。新手从低强度运动起步，不突然超负荷，避开空腹饭后一小时熬夜后运动，身体不适立即停止休息。五、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运动中少量多次补水，高温长时间运动后补充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杜绝大口猛灌水，预防抽筋眩晕。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开展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近日，2026年云南省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护理班在昆明正式开班，来自云南省各级医疗单位的100名护理人员进行为期3个月的规范化系统培训。本届护理班培训进一步优化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涵盖理论授课、实践操作以及实地参观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等机构，覆盖老年医疗全链条服务场景。教学采用理论实操交叉、小组研讨、实地参观、专题座谈、翻转课堂等多元化方式，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目前，云南省128个县级公立医院和96个中医医院已建成老年医学科，民营医院也积极向老年医学方向转型。据了解，作为云南省老年医学人才培养基地，云南省老年病医院已连续6年承办该项目，累计为全省500多家医疗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输送700多名老年医学人才。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上市的一款全新的 SUV H10。 这款车的话，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家关心的，像它的车内的实用配置、内饰，还有它的车身尺寸、外观颜值。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空间表现。这个车的空间表现是非常好的，后备箱呢常规容积的状态是316升，实测呢可以放下4个20寸的行李箱。当然的话呢，如果你把全部的3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的容积率就会扩展到1056升，最多的时候可以放下15个20寸的行李箱。那逢年过节的话，全家出游能装载行李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在座椅上呢，它又配置了像主驾的座椅通风、加热、十点按摩，还有头枕音响。第二排的座椅同样呢还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腿托呢可以有60度的调节，滑轨的行程180毫米，中间过道的宽度是192毫米。那人员进出第三排就毫不费力了。第二排的座椅还支持一键式的躺平，整个的大的靠背呢最大可以放倒到143度。整车的预设了多种空间模式，像尊享副驾、大床模式、休闲小憩模式、观影空间模式，停车休息的时候啊你可以切换不同模式。客观来讲的话，第三排它的通透感呢是不错的，能够满足日常短途出行啊，但是配置呢不算是丰富，只能说够用的水平，不要对第三排的舒适性抱有过高的期待啊。再来说说它的动力续航，这款车的话，0到100加速呢可以做到4.9秒，纯电续航227公里，综合最大续航1404公里，还有后桥的电控的机械差速锁，日常上下班通勤纯电呢是足够覆盖了，周末长途自驾的话也不用频繁的去找充电桩，遇到非铺装路面，差速锁呢也能给到一定的通过能力。20万出头的价格啊，给到5米多的一个车身，6座大的冰箱、大的 HUD， 还有大的吸顶屏，这些配置在同价位里确实是有竞争力的。当然呢，我们也要客观看待，车身的尺寸是很大的，城市窄路停车对驾驶技术是有一定考验的。第三排的配置 现在算起来呢，依然算是比较普通吧。如果你经常要满员坐六个人长途出行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 4S 店呢实地去试驾一下，坐在这个车上感受一下它后排的空间到底足不足够。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互动吧。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看看老赵的问题，他说长城 H10 现在的话，这个价格是不是附加了很多条件，裸车真的能够拿到这个200,000左右这个价格吗？目前他们披露的信息是，确实这是一个现实的换新的政策价格，一般会要求你置换旧车，不是无条件的裸车报价，所以大家可以到 4S 店呢去，首先呢是实体去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再去打听一下它的各种各样的置换补贴啊、优惠政策啊等等等等，问清楚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到时候店家的出现价格变动，签合同时候把全部优惠呢一定要记得写进合同里，写成文字的，这样的话呢才安全靠谱。再来看看飞飞，飞飞说长城 H10带后桥电控差速锁，能不能开着它去川藏线跑这个真的跑越野？它带有差速锁，比普通的城市 SUV 好一些，但是跑川藏的非铺装路面，可能要考虑一下，铺装路面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肚子憋，
25: 肚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
29: 天天清，
3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昆安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现在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二环西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呢，现在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昆洛路南向北，从昆洛路到 G213这一段呢，平均速度呢仅低于每小时3公里。五一路西向北，在顺城街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新闻路东向西环城西路附近呢，车多缓行。那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道路交通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心。我们下个时段见。
3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消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云兰高速下行线兰平到云龙方向的岭丹隧道呢修复施工，因为现场还未完全的完成处置，预计恢复时间呢会是在9月12号的18点，请车主呢要注意绕行。还有昆曲高速公路的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一大队善昆高速公路，在1737公里550米西桥立交这个地方呢，有一辆故障车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呢，请您减速慢行。
1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 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我们来看看9月9号，也就是在昨天的话呢，我们看到了方程豹旗下的全新的大型 SUV 泰九的内饰谍照。那新车外观呢已经是在此前完全亮相了，并且在今年4季度就会完成上市。作为泰系列的全新旗舰车型，将会采用的是第6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WLTC 的工况的话，蓄电可以做到310公里的续航。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款车有些什么亮点。我们从这次新车采用的一个全新的设计风格，内嵌式的全液晶的仪表台，搭配的是悬浮式的大尺寸的中控屏，还有平底的一个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让它看起来呢有不错的这个科技感。同时这个车配备了带有双风冷的手机无线充电的充电槽，以及双杯架的相关的一些配置，大大的提升了这款车的使用感受。其他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的中控岛台下方呢配有较大的储物槽，以及像香氛系统这样的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消息说啊，新车会提供5座、6座、7座3种座椅的布局，前全系的话第3排座椅支持完全放倒。目前的话呢，新车的外观已经是完全亮相了，整体是延续了方盒子的造型设计的，前脸搭载的是全新贯穿式的环形灯带，并且呢是有这种窄条幅的内部嵌入了方程豹品牌的 logo， 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辅助驾驶层面上呢，这个车搭配的是极光雷达的一个模组，预计采用的是天神之眼 B 辅助型的技术，可以实现城市领航辅助、高速快速路的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辅助，包括像红绿灯通行、自主的并线、行人的礼让、 ETC 的通行等等呢，它都是能够完成的。车身的侧面来看，这个车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一个车身结构，车辆呢接近角19度，离去角22度。尾部方面的话，它采用的是天地门开启的一个结构，配备了专属样式的尾灯，集成了高位刹车灯和车顶扰流板以及隐藏式的后雨刮。尺寸方面的话，这个车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米270、1米99、1米850，轴距做到了3米130，真的是辆大车了。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前后双电机的插混的一个四驱系统，匹配了第6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其中啊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可以做到115千瓦，前后电机的总功率400千瓦。车辆搭载了66.48千瓦时的电池组 ，WLTC 的工况下的话，电池的续航可以做到3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600公里。底盘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的结构，搭载了云辇的这个 P Ultra 的一个智能的液压悬架，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适配城市道路以及轻度的越野场景。这个车呢，据说4季度啊，就是全面的会上新了。好了，这个就是9月9号啊，刚刚收到的方程豹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九的内饰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4季度将会上市了第6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这款车的话也是值得期待的。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

0: 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欢迎回来。如果关于爱车有什么问题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现在看到豆豆说，现在还有必要买全新的燃油 SUV 吗？荣威嘉越 X7 这种燃油新车到底值不值得买？其实我没有充电条件，而且每年的行驶里程数也不是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的高，不想要电池的维护顾虑，那其实的话燃油车还是有它的一些销售场景的，每年公里数很大，优先的新能源插混或者是纯电，可能就是能源可以节约一些，还是要看你的用车的环境吧。来看小刘的问题。小刘是说，最近的话呢，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蓝山预计4季度上市的消息，现在老款蓝山会不会降价，抄底老款是不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如果你喜欢方盒子的硬派的这个造型，也喜欢这个老款城市柔和的造型，那老款的优惠力度大的时候抄底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说是你想要像后桥的差速锁、空气悬架，可能就要耐心的等等新款了。其实这款车的话是产品力做了一些革新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

0: 宇，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弯，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近期的即将上市的一些新款车型吧。全新的捷途 X90 上市了，配的是猎鹰500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款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吧。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呢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12.29万到15.99万，整个置换换购价呢就是你可能便宜下来就是9万9千9到13万1千9就可以买了。作为换代产品，新车呢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化以及动力系统都进行了升级，其次呢依旧是提供了5座7座两种的座椅布局。动力采用的是 1.5T 和 2.0T 的两款发动机，并且会搭载猎鹰500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款车的话配置还是比较全的。那从新车来看，其外观呢将会换装成全新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格栅搭配多幅式的纵向的饰条，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品牌 logo 呢设置在了发动机的机盖上方，两侧大灯呢采用的是类似柳叶的造型，下包围呢是通过镀铬的饰条来降低视觉的重心，两侧呢还配备了有导流槽帮助的一个制动系统的散热。车身颜色方面呢提供了苍云青、晨雾白、极夜黑、流光银、星际蓝，一共有5种颜色供您选择。来侧面看看吧，新车呢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侧裙上呢镀铬饰条营造出了稳重的感觉。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4米830、1米930、1米705，轴距呢是2米820。根据这个配置不同呢，提供18、19、20的英寸的轮圈。车尾部分呢，捷途 X70L 跟它相比呢是很相似的，全新样式的大灯提升了它的厚重感。下包围呢采用的是双边的共2处的这个排气孔，类似小型的扩散器的这种造型设计。再来看看它的车内的内饰，新车呢搭载了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和15.6英寸的向日葵屏，支持左右10度的一个偏转。这个呢算是比较抢眼的，内置了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和讯飞星火大模型的 AI 语音助手，采用的是这个 TriOS 3.2 的车机系统和智能领导灵动岛。此外的话，车辆还配备了双辐式的方向盘、怀挡的设计、手机无线充电面板以及12的扬声器的音响系统。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配备了猎鹰500系统，支持高速的 NOA， 还有300多场景的记忆泊车，100米的循迹倒车功能。整体来看，从这个价位来看，其实还是不错的。车辆呢会提供12层的舒适云座椅，主驾座椅呢支持12项的电动调节，通风加热功能是必备的。车内呢提供了5座和7座两个版本，其中7座版本呢全车座椅呢都可以电动调节，支持32种座椅模式的组合，包括4种一键的智能大床模式，什么旅行啊、露营啊、影院啊、午休啊等等。空间方面呢，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58升，放倒之后呢会扩展到1708升，算是不错的了。新车动力提供2种组合，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84马，就是我们说的135千瓦，峰值扭矩可以做到290牛米，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87千瓦，254马力，峰值扭矩可以做到390牛米，传动系统呢是匹配了8档的一个自动变速箱，底盘采用的是全麦弗逊的这个悬架，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这个车其实有的朋友说它的外观有点像瑞虎 9X 啊，这个整体来看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车，整车的整个配置加上它的价格算是产品力不错的。这个整车现在换新价格的话就是1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确实是家用 SUV， 如果说是整个你的预算刚好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弯，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老赵说，现在的话呢，看了就说工信部的申报新车一般多久能买到实车？其实没有固定时间呢，快的2到3个月，慢的半年甚至一年。申报就是公示，但是后续呢，包括像什么定型啊、生产啊、上市发布会啊，一切还是要以厂家的官方的发布为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名单不等于上市。还有这个小吴的问题说，金骏银石买车，如果现在下手的话，这个优惠大不大？还是我等等年底吧，年底12月份价格会不会更好？这个不一定，要看车型。如果你是热门新车，9到12月份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优惠的一个变化。老款清库存的话，越往后库存越少，可能这个价格优惠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还有要看你这个，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的配置、喜欢的颜色没有了，反而拿不到底价，所以不要一味死等啊，死等不一定能等到最好的优惠啊。王王说，网上的汽车参数配置，哪些参数最重要，哪些可以不用太较真儿？我们优先看尺寸、座椅的布局、动力的形式、电池的容量、安全的配置，个别像比方说比较炫酷的选装啊、零百加速的成绩啊、家用日常开车，其实这些参数不用过度纠结。小吴说，新车刚上市，我能不能第一时间下单，有没有风险？刚上市的第一批车，它的优点就是拿到的是最新技术，缺点就是没有大量的实车车主验证，可能有一些小 bug 是未知的，然后优惠可能新车上市优惠也不多。如果你追求稳妥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大家等3到6个月，这个能看到真实车主的反馈之后再下手可能会更合适一些。来看溜溜球说，买车优先看配置高的还是优先看整车可靠性、售后网络好的？这个问题还有点不太好回答。普通家用优先可靠性和售后网点吧，配置再高可能有一些配置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花哨，如果当地的售后网点少，后期维护等等保养你就会特别麻烦。还有就是看一看二手它的保值率怎么样，后续用车的话，这个都是关键点啊。如果说售后网点少，后期的维修保养就会变得麻烦，后续用车就会很闹心。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普通家用车，还是优先看它的售后的网点啊、它的可靠性啊，这些才是我们追求的吧。好了，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小宁说车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说了很多的车，那也希望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理清思路啊。后期比如说大家有选车用车的疑问啊，或者想维权啊，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就可以输入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节目最后听一首歌吧，来自杨宗纬的一首老歌《洋葱》，送给每一个奔忙的人。

0: 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往福德立交桥方向，东转南的匝道到春城路的路口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那么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

0: 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苏明县小街镇小街社区组织全体党员走进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圆通寺奎阁，开展“党建红旗映古树，生态绿意绕奎阁”主题党日活动，把主题党日搬到古建筑旁古树下，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党员们细心拔除两株百年古树周边的杂草，对其进行细致的养护，让古树生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随后，全体党员化身志愿红，对辖区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边沟和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辖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其他方面，近日昆明铁路公安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的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线索，依法严厉打击整治铁路领域各类黑恶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治安大局稳定。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神奇的动物课堂，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六大生态类群它们的群体的这个体表覆盖物第四代，也就是鱼类的体表覆盖物。其实说到鱼，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它滑溜溜凉冰冰抓不住，可是你知道吗，鱼鳞它有不同的区别，而且它还藏着很多的密码。那到底我们可以通过鱼鳞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让我们连线今天的自然导师琪琪，我们一块儿进入到这场水下时装周。琪琪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自然导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跟随着您一块来学习一下，就是鱼类动物的神奇表皮覆盖物。那首先呢，也请琪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碧波之下鱼的这一层水下外衣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1: 就是我们蛇，就上一期我们聊到的第三代是爬行动物，就是知道了蛇和乌龟、鳄鱼身上那层硬鳞甲，是动物离开水来到陆地上生活的一个关键本领。那我们今天转回水里鱼的外套，就是就像老主持人刚刚说的一样，我们第一反应我们的鱼鳞就是滑溜溜的亮晶晶的，而且我们平时在我们的菜市场买鱼呀、处理鱼的第一步都是把鱼鳞刮干净，吃鱼的时候也会把硬硬的鳞片挑掉。就不少听过上期节目的朋友会想，鱼鳞跟蛇的鳞片名字都带鳞，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就是他们鳞会不会是差不多，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海洋馆或者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一些小现象，就是鲨鱼看着表面是光光的，可是反过来摸，手感跟砂纸一样磨手。为什么有的鳞片大大的，一片片又很明显，有的鱼身上又几乎看不见鳞片，抓完鱼手上又总是黏糊糊的，而且这些粘液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走进鱼鳞，就虽然它跟我们的爬行动物都叫

0: 但从长出的地方构成的物质，再到发挥的作用，完全是两套的。就爬行动物的鳞片，主要是为了保住身体里面的水分，防止在陆地上被晒干。可我们鱼生活在水里，鱼鳞加在身上的粘液，还有一些鱼特化出来的硬壳尖刺，要干的活就比较多，就不单单是要
1: 保温这些，甚还有就是防磕碰受伤、游水省力这些调节身体里面的水分啊，这些。然后我们首先来看我们最基本的鱼的构造，它的鱼鳞是怎么长出来的。
2: 好的，刚才琪琪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我们看似哈，就是定义它就是鱼类的鳞片，鱼鳞就是滑溜溜、亮晶晶的，这是我们就是第一印象。但其实刚才琪琪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它特别有意思的是，它们是不一样的哈。你像鲨鱼虽然看着外表光滑，但是如果逆着摸过去，其实它是像砂纸一样磨手的哈。那这些鱼鳞片，有的呢是又大又整齐，但是有的鱼 几乎是看不到鳞片的踪迹，还有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摸了鱼之后手上是那种滑腻腻的粘液，哎，这个粘液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刚才琪琪老师还给我们完整的就是解构了一下啊，之前所说到的爬行动物的这个鳞片和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江河湖海当中的鱼类的这些就是鳞片，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呢？好，我们跟随着琪琪老师一块走进鱼类的皮肤微观世界，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解鱼鳞啊，读懂鱼鳞，还有粘液，以及它的特殊皮甲的背后属于水生脊椎动物的演化智慧。
0: 那琪琪老师，刚才您给我们说啊，就是首先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鱼鳞是怎么长出来的，从哪里长出来的？那我们跟随着琪琪老师一块来做这方面的了解。
3: 嗯，好的。很多人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以为鱼鳞就长在鱼身体的最外面，其实恰恰相反。 鱼鳞是从皮肤深层长出来的一个骨头一样的结构，就是我们上期讲的爬行动物的鳞片是皮肤最外面的那一层长出来的，成分跟我们的指甲、头发是一样的，一个来自皮肤深处，然后一个像爬行动物是来自皮肤表层，名字一样，就出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鱼的皮肤分为两层，
0: 外面叫表皮，里面厚的那一层叫真皮，是各司其职的。然后最外面的表皮是很薄，全都是活的细胞，不会变硬，或者变成死皮。就是这一点和我们爬行动物的差别是比较大的。蛇的外层皮肤是全是死掉变硬的细胞，鱼的表皮里面有很多
1: 细小细胞专门负责分泌粘液，就是我们在抓鱼手上沾到那层滑溜溜的东西，就是它制造出来的。
2: 哦，
1: 然后这层粘液贴满鱼的全身是鱼的第一道防护。嗯，然后表琪琪老师，我想问一下，刚才您给我们介绍说，就是这个鱼的鳞片和我们上一期的爬行动物的这个鳞片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因为爬行动物它其实是和我们的指甲一样，就是它应该是诞生于我们的皮肤表层，是吧？而鱼类的鱼类呢是不一样的，它是皮肤深层，就是真皮层发育出来的骨质结构。 就是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它和爬行动物不一样。爬行动物跟我们一样是就是皮肤的表层，我们的指甲啊和我们人类的指甲一样是同源物质，但是鱼不一样。鱼它是来自于皮肤深层真皮层发育出来的骨质结构。好，我们先弄清楚这一点不一样。那刚才呢，您还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粘液是它的第一道防护屏障，也是来自于就是它的这些表皮的一些细胞。
0: 啊，我们看一看，就是它的这个粘液啊，就是刚才琪琪老师给我们介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是我们鱼身上的第一道防护层，它分泌出的这些粘液，然后其次呢，有助于它

0: 它在水里面会游得更轻便。
1: 哦，减少阻力哈，就是更
0: 对
1: 滑
0: 对
1: 溜。
0: 对，
1: 好的，那是最外层的这个表皮非常薄。好，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表皮下面是什么呢？
0: 就是表皮下面它的是真皮层，这一层呢有它的血管、神经密密麻麻的分布在一起，然后还有很多带颜色的细胞，还有就是会反光的一些小晶体。鱼身上的，就我们看到鱼身上那种闪闪的有金属光泽的，就不是鱼鳞本身带颜色，是皮肤里面这些小晶体反射光线
1: 哦，
0: 形成的。鱼鳞就是从这层真皮里面长出来，往外顶破表层皮肤露出来的。每一片鱼鳞的根部都是牢牢埋在我们的皮肤的小囊袋里面，固定的很结实，就不会在它快速的游啊，或者在也能被轻易的刮掉。
1: 哦。啊，明白了。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哈。琪琪老师给我们解释了，就是他们的这些鳞片，它是长在这个真皮层当中的。还有呢，我们就是一直都以为，哎，你看那个鱼在水里游，它的鳞片有金属的光泽，像是有七彩的光泽一样。那个光泽不是鳞片本身的，而是真皮层内部的反光晶体形成的视觉效果哈。你看，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误区。还有就是因为鱼鳞它是伸直于它的真皮层，琪琪老师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呢是。更稳固，而不会说在游泳的时候啊，或者水流冲刷，它就轻易的就脱落了哈。这个也是
0: 对，
1: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知识点。好的，那我们继续跟随着琪琪老师来看一看，还有一些什么高频的误区呢？
0: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鱼不会像蛇那样蜕一整张皮。蛇的鳞片是死细胞，身体长大旧皮就会缠得慌，然后呢，他们就必须要脱掉，就是蜕皮。鱼鳞是类似骨头的东西，鱼越长大，就是它的鱼鳞也会跟着一圈一圈的长大，是不用整体的蜕皮。只有鱼被撞了、被咬了或者生病了，鳞片才会掉，之后皮肤里会再慢慢长出新鳞片去补上。就是
1: 哦，
0: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鱼鳞管硬，然后有防护作用，能挡磕碰、划伤。然后粘液是也可以管防到一些细菌、寄生虫，然后可以快速的减少阻力，一硬一滑搭配在一起，就是它们能在水下生，有一个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个自保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琪琪老师刚才给我们的第一层科普。我们先了解了一下这个鱼的鳞片，它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还有这个鱼的鳞片和粘液，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鱼鳞呢是负责物理层面的隔挡防护啊，这样的一个硬性保护，而粘液呢是负责隔绝细菌、寄生虫，一硬一软相互配合，就形成了鱼类双重体表防护系统。这是我们对鱼鳞的第一重认识。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出琪琪老师，继续来学习四大类型的鱼鳞，看一看它们水下的铠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特点？好的，稍后马上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17，我们看到现在城区的通行比较顺畅，相对拥堵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行驶比较缓慢。另外呢，是在宏源路从南向北永中路的附近，现在有218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现在有442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6: 我是工人，
7: 我是教师，
8: 我是警察，
9: 我是送快递的，
10: 我是医生，
11: 我是司机，
12: 我是战士，
13: 这
1: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3: 就是时代的声音。
1: 九一点八，我来了。
3: 九一点八，我来了。今天我们依然走进鱼类哈，跟着琪琪老师来学习六大生态类群的体表覆盖物的第四代，也就是鱼类的体表覆盖物。那刚才琪琪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鱼鳞啊，这个鱼鳞它的特点是什么？和爬行动物有些什么样的差别？它到底是从哪里长出来的？那我们走进了鱼类的皮肤微观世界，现在呢，了解到的就是它的鱼鳞，还有粘液背后哈，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着琪琪老师来学习。琪琪老师您好。
14: 嗯，主持人你好。
3: 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就是我们鱼类的鳞片和爬行动物的鳞片有些什么样的差别啊，也了解了这个鳞片和粘液它是鱼类双重体表防护系统。那现在我们就跟随着琪琪老师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不同类型的鱼鳞，它们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14: 就是我们的鱼鳞主要有四大类型，是不同的鱼有不一样的水下铠甲，就是我们世界上现存的鱼有30000多种，在漫长的一个自然进化过程里，鱼鳞主要分为4种，一种盾鳞、硬鳞、圆鳞和质鳞。
3: 嗯，
14: 就鲨鱼这类软骨鱼，很古老的鱼，然后还有普通淡水鱼、海里的鱼，长的鳞片是各不相同的，鳞片的样子也完全是适配他们的生活环境，一种适合他们过日子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盾鳞，就是它主要动物是像我们鲨鱼、鳐鱼身上，它有密密麻麻的小牙齿。
3: 好，第一个
14: 是不少人。
3: 盾鳞就是盾牌的盾哈，
14: 对，
3: 盾鳞。然后它一般是在鲨鱼和鳐鱼身上。我刚才听到琪琪老师说，这个盾鳞上它有无数微型的小牙齿，这个鱼鳞上有小牙齿哈，这非常有意思。那我们看一看它到底是为什么要长出这种像牙齿一样的鱼鳞呢？
14: 就不少人会以为像我们的鲨鱼身上是光溜溜的，就在我们视野下面是没有鳞的。其实像我们的鲨鱼、鳐鱼还有鲳鱼，它身上是浑身长满

0: 我们叫做钝鳞，也叫皮齿，每一小块钝鳞结构跟咱们的牙齿是几乎是一个模子的，外面有一层坚硬的油脂，然后里面有齿质，然后中间还有空腔，是连着我们的血管神经。 就是摸鲨鱼标本就能感受出来，顺着鱼头往尾巴摸，手感会相对比较顺滑，反过来从它的尾巴往头摸就会粗糙扎手，跟砂纸一样。钝鳞上面有小小的一种沟槽，就是尖刺全部都是朝向尾巴方向，然后鳞片互相是不会重叠的。这 这种特殊的构造就是能够让它们能改变水流，减少游泳的阻力。就是以前很火的鲨鳍皮筋素游泳衣，就是模仿这种鳞片去做出来的。那我们的钝鳞不光能减少游泳阻力，还不怕水里的沙石去磨它，虫子也不容易去啃咬去咬破。旧的鳞片呢会 脱落，新的是不断会长出来的。像我们的鳐鱼，平时是趴在海底沙子上，鳞片大多长在背上用来防身，肚子又贴着沙子的，然后它的鳞片就会很少，皮肤就摸起来是比较软软的。哦，好的，这是钝鳞啊，齐齐老师 给我们解释了，就是不同的水下铠甲，第一种钝鳞主要是鳐鱼、鲨鱼的身上，而且刚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词皮齿，这个皮肤上长了牙齿啊，因为它的这种钝鳞，就是它的那些每一个钝鳞的微观结构和我们的牙齿是高度同源的，就那个鳞片它外面有坚硬的釉质，内部是齿质，而且中间还有髓腔连通着血管和神经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小小的鱼的鳞片上还有那么丰富的一个世界，而且钝鳞它很好使，就是除了降低水阻， 还可以抵御水下沙石的摩擦。那像鳐鱼，我们大致就是在动物世界上都见过鳐鱼，它身体是扁平的，它是趴在海底的泥沙当中，这个钝鳞呢就集中分布在背部用来抵御天敌。像它的肚子上，肚子呢它是贴近泥沙的，它的鳞片的数量就变少了哈。这个钝鳞真是非常形象，它就是我们鱼身上的一个盾牌，是吧？它长有无数微型的牙齿。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种鳞叫硬鳞，就是软硬的硬啊。我们看看这个硬鳞又是什么样的特点？就是硬鳞，就是像我们很多动物，就是像它是远古留下，形容它的是远古留下来的菱形的硬铠甲一样。硬鳞是我们很古老的一种鳞片，现在是相对来说不多见，代表就像我们 鲟鱼啊，然后雀鳝啊，这些鳞片是菱形的，又厚又硬，表面是亮晶晶的，硬度呢跟牙釉质差不多，就是一块块的菱形鳞片，就像我们家里面的地上铺的瓷砖一样，一块挨着一块，就不像普通的鱼鳞那样是一层一层的压着一层的，然后防护能力也很强。
1: 但它的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太硬了，就是它鱼我们在水下活动的时候，它扭动身子啊，拐弯啊，就是它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游的时候是有一点不灵活的，就像我们国家比较出名的就是中华鲟，就是它的身体两边和背上都有几排这种硬鳞，摸上去是硌手的。 这种鳞片其实是就像我们在鱼类里面它是属于活化石，就是在我们科研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家去研究和还原早期像我们脊椎动物体表演化的一个历程。
2: 哦，这还是一张我们研究的名片哈，这个硬鳞是远古鱼类留给我们的活化石，而且顾名思义就是特别的坚硬，它 不像我们其他看到的鱼类，它是那种叠压的这样的覆盖方式，它的这种硬鳞呢，是像我们地面瓷砖一样拼接镶嵌的，是这样就。

0: 是并列拼在一起的。那一方面呢，就是它保护的特别的严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太硬了，又是这样的一种拼接方式，会限制身体扭动的灵活性哈。这个是硬鳞的特点。那刚才琪琪老师给我们列举了一个是中华鲟，还有另外一个是雀鳝。雀鳝在前两年的新闻当中还出现，它是一个外来生物是吧？有时候还出现在了小区的这个水池里啊。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天敌，就是因为它有那个背上的这一层硬硬的铠甲。好，这是硬鳞。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种，叫圆鳞。圆就是方圆的圆啊，就圆形的圆。好，这个圆鳞又有什么特点呢？
1: 就是圆鳞是我们比较常见，就会在我们餐桌上也能看到，就是它是淡水鱼最常见的鳞片，像我们的鲤鱼、草鱼啊，还有三文鱼，这些长的都是圆鳞，鳞片薄薄的，然后边缘是圆圆的，前面是埋进皮肤里，然后后面是露在外面，就是一片叠着一片，就是就跟我们有些屋顶是瓦片一样的，放置方式、生长方式是一样的。像我们的鱼鳞上面有一圈圆圈，就是它们生长的一个纹路。它们春夏水温舒服，吃的东西就多，鱼长得就快，就是圈和圈之间的距离就会相对就宽。到了冬天水冷，吃的少，然后鱼长得就慢，圈就挤在一起，一宽一窄凑成一圈，就是鱼鳞身上的年轮。就是在我们一些搞水产渔业研究的人员，就是可以采集鳞片的样本，通过年龄去推算鱼的年龄、生长速度，甚至可以读出繁殖环境胁迫留下的一些痕迹。就是我们的鱼鳞虽然又薄又软，既能保护身体，又不会妨碍鱼摆动身体游来游去，特别适合在淡水中的生活。
0: 哦，
1: 所以他们更喜欢，就是我们很多人也会叫他们淡水鱼。
0: 哦，好的，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家庭啊都会自己做这个美食啊，像鲤鱼呀、鲫鱼呀、草鱼、青鱼，它们背上的鳞片就是这种圆鳞。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温润顺滑，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原来在鳞片表面的那一圈圈的同心圆环，圆环是它的生长纹，就像树上的那个，就是我们说可以根据树一圈一圈可以看得到它的树鳞。那这个鳞片也是一样的，就是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比如说它生长速度快，它的食物充沛，水温适宜，那么生长纹之间它的间距就比较宽。如果是秋冬水温下降，食物变少，那么它的纹路就变得细密哈，这就是鱼鳞的年轮。所以通过鱼鳞可以知道这个鱼它有多大了啊，而且还知道它生存的环境怎么样是吧？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好的，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种，叫雉鳞哈，鳞次栉比的这个雉哈，这个雉鳞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雉鳞是边缘带着小锯齿，很多海鱼都是长这种鳞，像我们的鲈鱼、大环鱼、罗非鱼身上是雉鳞，大体就跟圆鳞差不多，但是鳞片靠后的边缘是长了一排细细的小尖齿，用手摸上去是有点各手拉手的。这些小锯齿一方面是不容易让寄生虫附着，另一方面是它们能微调水流，就是游起来它们就会更省力一些。就是有些鱼身上同时会长满两种鳞，就是比目鱼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长了，它们常年侧躺在海底沙子上，朝上露在外面的那一面长带锯齿的雉鳞，用来防身，贴住沙子的另一面它又长光滑的圆鳞来减少沙子的一些摩擦。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雉鳞它的结构呢是和圆鳞相近的，但是 因为它的后缘就是后面的这个位置会有一排细密尖锐的小牙齿一样的东西，所以摸上去会微微。

0: 的会有点拉手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智霖也有它自己的一些作用，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像比目鱼这样的一些鱼类，它会同时长着圆鳞和智霖，因为有不同的作用。像背上呢就是智霖啊，就是抵御外界的伤害，而肚皮下面靠近泥沙的地方是光滑的圆鳞，是为了减少泥沙的摩擦。这个为了适应环境啊，这个鱼类就有不同的选择，包括鳞片也是如此。
1: 对，
0: 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跟随着琪琪老师来看一看有没有特殊的案例，那那些没有鳞片的鱼他们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更多的精彩继续锁定 FM91.8
2: .8 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34，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城区通行非常顺畅，只有个别的路段呢出现了短距离的一个拥堵。巡京街从南向北，在巡京桥的附近，现在有190米拥堵。那么人民西路呢，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现在有33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在杭瑞高速的附近有140米拥堵，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3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

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和朋友们介绍到的是六大生态类群的体表覆盖物第四代，也就是鱼类的体表覆盖物。那么在刚才的那一节当中，琪琪给我们介绍了常见的四种鳞片啊，一种呢是盾鳞，代表鱼类呢就是鲨鱼啊，它的特点是特别坚硬，而且有无数微型的小牙齿。那么第二种呢是硬鳞，这是远古遗留的菱形的宝石铠甲。那么硬鳞的代表鱼类是中华鲟，还有常见的淡水鱼，它的身上是圆鳞哈，这个圆形的鳞片，温润顺滑。还有呢，就是海水鱼经常出现的是雉鳞啊，雉鳞呢是边缘带有小锯齿。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在鱼界啊有没有特殊的案例，有没有那种没有鳞片的鱼？那么没有鳞片，它又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我们跟随着琪琪继续学习。
1: 就是在我们鱼类里面，是有一部分鱼是像我们环鳝、鲶鱼，它的鳞片是退化的，几乎是看不见，没有硬鳞片当铠甲，它们就靠变厚的皮肤，就是还有就是它们疯狂分泌的大量的粘液来保护自己。就比如我们鲶鱼，皮肤是能产出特别多的粘液，把身体裹住。水里面的病菌是很难入侵，海里面的鳗鳗就是更是粘液高手，遇到危险一瞬间就能喷出一大堆的粘液，把周围的海水搅浑，就达到迷惑敌人然后自己趁机逃跑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鱼，就是它的鳞片不走薄片状的路线，就是改造成一些硬壳或者尖刺，像我们的海马的鳞片是全部长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硬小壳，身体僵僵的，只能靠小小的鱼鳍慢慢划水。像我们的刺豚平时身上尖刺平贴在身上，一旦遇到危险就大口喝水把身体撑圆，然后浑身尖刺全部竖起来，捕食的动物就吃不下去嘴里。然后这些鱼是告诉我们，鳞片不是鱼必须有的东西，就是大自然会根据每一种鱼类生存的需要把鳞片改造缩小，甚至于直接舍弃，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演化的方式去保护每一种鱼。
0: 哦，你看他们虽然没有鳞片，但是他们又衍生出了其他的一些方式来保护自己，适者生存哈，就是自己的环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他们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那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是有完整的鳞片的。刚才我们听到琪琪老师给我们介绍，像鲶鱼，它的那个表皮粘液细胞数量巨大，还有包括我们经常见到的黄鳝也是哈，它们都这个没有鳞片，但是它们都有那个身上特别厚的那种粘液，这个粘液也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哈。还有呢，就是有的不是鳞片，那个不是我们熟悉的薄片状，而已经变成了像尖刺一样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所以没有鳞片的鱼，它们依然有天然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哈。那说到这个自我保护，我们一直说它就像是身上的一层铠甲，我们说这些鳞片是给自己穿了一个保护层。那么除了保护的作用，我们的鱼类表皮覆盖物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吗？
1: 有的，就是我们鱼不止鱼鳞和粘液，它有不止防身的作用。像鱼鳞加上一层粘液，可不只是防止被咬伤划伤，就是这套皮肤相当于是他们鱼的一个装备，就是帮助他们在江河湖泊大海里活下去。它有六大用处，就是鳞片和鱼鳞和粘液。第一就是防磕碰受伤，就是鱼鳞相当于一层软铠甲，水里石头、水草刮蹭，然后天敌咬过来，鳞片都是可以挡一挡。瓦片一样的叠压结构，就算掉几片鳞片，也不会直接把皮肉大面积的露出来。没有鳞片的鱼，就靠厚厚的皮肤来扛伤害。第二是 他们在水里

0: 水的时候更省力，像我们的园林跟智林的排布，加上鲨鱼炖林的小沟槽，再配合滑溜溜的粘液，多重作用下，就是水流流过身体，它的阻力会变小，鱼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游得很快。现在的轮船或者在造轮船啊，做竞速泳衣，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鱼鳞的。第三是稳住身体里的水和盐，就是淡水和海水盐分差别是很大的，就是鱼鳞加粘液组成的保护层是可以控制水和盐随便进入身体的，如果鳞片大片脱落，保护层就会破掉，鱼身体里面的水盐平衡就会乱，抵抗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他们就容易在生病跟死亡。然后第四个是可以达到一些抵挡细菌和寄生虫。粘液不是普通的滑水，就是滑滑的水，水里面含有就是里面含有杀菌的物质，细菌霉菌都很难在滑溜溜的鱼身上扎根，虫子也不会容易的就是扒住鱼身体。很多养鱼的朋友都懂，就是捞鱼的时候要是手上把鱼身上这层粘液全部蹭掉，那这条鱼十有八九会长水霉烂，就是身子会慢慢的烂掉。然后第五个是达到一定的伪装与信号交流，就是皮肤里面带颜色会反光的细胞透过半透明的鳞片显现出来，像我们的珊瑚礁的鱼花花绿绿的，海里面的鱼颜色深浅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既能躲天敌也能靠花纹颜色吸引配偶跟同类的一个同类示威啊，就是可能会与他们同类之间会有争斗，都会显现出来。然后最后一个是达到一个记录生长信息，记录他们鱼的一生的一个效果，就是鱼鳞身上有一圈一圈的纹路，会记下一年四季水温高低，吃的够不够，什么时候繁殖，有没有受过灾害。像在我们科学家研究，是我们科学家研究鱼类生活史种群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
1: 哇，
0: 这个就是它的六大核心生存功能。
1: 你看小小的鱼鳞片上代表着鱼类的六大核心生存功能啊，第一个呢就是物理防护，就是水下的铠甲，还有呢减少水流的阻力，提升游泳的效率。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可以渗透调节啊，就是阻止这些水分盐分随意的进出自己的身体，来维持我们体内的水环境的一个平衡。那么第四，这个滑溜溜的粘液，哇，它的成分非常丰富，既可以抗菌，还有抑菌，就是这样阻止真菌繁殖这样的一些作用哈。所以这个粘液非常重要，是它自我保护的一部分啊。还有呢，就是伪装和信号交流啊，你看它可能和环境融为一体，而且还有在求偶的时候，我更漂亮，或者向同类示威的时候，都在这自己的这个鳞片上反映出来了。那么，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它记录了生长的信息哈，就是它的生长节奏，它经历过什么，那就是它生存的日记本，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哈。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随着琪琪老师来看一看小小的鳞片大大的知识，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 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48，来看一下此时寻亲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段有480米拥堵。二环南路此时在杭瑞高速的附近是缓行路段，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锁定 FM 91.8。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六大生态类群的体表覆盖物第四代鱼类的体表覆盖物。那么说到鱼鳞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知识啊？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连线的是自然导师琪琪，让我们继续有请琪琪。琪琪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跟随着琪琪老师，其实我们学习到了这个鱼鳞不是它简单的一层壳，而是大自然给鱼类的多功能的装备啊。那我们现在呢，来根据上一期的节目，就是爬行动物的科普当中，解读的是爬行动物的角质鳞，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请琪琪老师来帮助大家分清二者的区别。
1: 就是在我们上一期讲过的爬行动物的鳞片，就是这里我们和大家做个简单的对比，就是帮助大家去彻底分清。像我们的鱼鳞是最主要的，它是从皮肤深处长出来的，就是是骨质的结构，是不会整体蜕皮，跟着它是跟着鱼的身体一起长大，适合在水里面生活。主要是核心功能是减阻物理防护渗透压的一个调节，而我们的爬行动物的角质鳞是皮肤最外层长出来的，成分呢是角蛋白，需要蜕皮更新才能适合陆地的生活。它的核心功能主要是锁住体内的水分，防止机体的一个脱水。然后往前追溯到远古时代，最早的爬到陆地上的动物的祖先身上长的就是鱼这种骨质鱼鳞，后来它们慢慢离开水，厚重的骨质鳞片慢慢的退化，皮肤最外层进化出角蛋白，变成我们爬行动物的鳞甲。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爬行动物并没有直接继承鱼的鳞片，而是进化出一套全新的皮肤。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小冷知识，就是鲨鱼的盾鳞本质就是长在皮肤上的小牙齿，鱼的骨质鳞片和动物的牙齿算是同一个祖先了。
0: 是同源的结构哈，它就是我们皮肤上的微型牙齿，所以叫皮齿嘛。刚才好的，那通过这个对比我们现在就更清晰了啊，就是站在演化的长河回望，那么爬行动物我们看到了它的这种就是演化的过程哈，就是它的厚重的骨质鳞片已经慢慢的退化消失了，而又衍生出了爬行动物的鳞甲。那通过今天的科普，其实我们对鱼的鳞片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啊。我们最后呢，还是请这个琪琪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常见的一些误区，鱼鳞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我们来一次性的给大家澄清一下。
1: 就是在我们对鱼鳞

0: 很少很多的错误的一些认知。第一个误区就是所有的鱼都长鱼鳞，这个是不对的。像我们的鲶鱼环上，它们的鳞片是几乎消失的，是靠厚皮肤和粘液保护。还有的鱼只有局部有一点点的鳞片，这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鱼会像蛇一样蜕皮，这个也是错的。鱼鳞是跟着身体一起长大，它不会整体蜕下来，只有受伤掉鳞之后才会长出新鳞，不会出现完整的鱼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误区是把鱼鳞刮掉，鱼就必须就肯定会死。那鱼在刮鳞之后它是不会立刻死掉的，但是保护层破损，它是因为破损了之后细菌霉菌很容易侵入，然后它在水里养鱼的情况下，刮完鱼鳞的死亡率会大大的提升。就鱼鳞不是没用的外壳，它是属于鱼的保命装备。第四个误区就是看鱼鳞年龄就100%知道鱼几岁。如果鱼掉过鳞，重新长出来的新鳞片圈圈纹路就乱了，读不出真实年龄。这时候科研人员是要看鱼的耳石才能准确的判断鱼的一个岁数。然后第五个误区就是鲨鱼身上光滑没有鳞片，就是鲨鱼全身是布满盾鳞的，逆向触摸粗糙如同砂纸。盾鳞属于鱼类四大鳞片的类型之一，是名副其实的鱼鳞，所以我们鲨鱼是有鳞片的。
1: 好，常见的五大误区，认为所有的鱼都长鱼鳞，不是，有的鱼它就是没有鱼鳞，它是靠厚皮肤和大量的粘液来保护自己哈。第二个误区，鱼会像蛇一样蜕皮，也不对哈。第三个误区，刮掉鱼鳞鱼就一定会死，其实这个呢是因为你破坏了它体表的环境，然后这些细菌的渗入哈，就导致了这个鱼不可能再生存。那么第四个误区，只要看鳞片就可以了解它的鱼的年纪，不一定，因为重新长出来的再生的鳞片，它的年轮纹路是会紊乱的，是没有办法正确的读取的哈。第五个误区就是说，鲨鱼体表光滑没有鳞片，没有，人家是有鳞片的，叫盾鳞哈，盾牌的盾。好的，那我们看一看，那我们学习了鱼鳞，在鱼鳞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鱼类生存知识呢？
0: 就是鱼鳞在亿万年的鱼的进化史上，鱼鳞搭配粘液这套完美的皮肤系统，让鱼占领了我们的江河湖海，发展出了30000多种品质，是地球上种类最多的脊椎动物。但是现在就是它也面临着一些危险，像我们的工业污水、生活废水、养鱼过量的用药会直接破坏鱼皮肤分泌粘液的细胞，就是保护层会坏掉，鱼就容易有皮肤病、长水霉。鱼网捕捞会把鱼的鳞片大量蹭掉，外来寄生虫泛滥也会破坏鱼鳞，造成鱼大批的死亡。就是在我们平时处理鱼习惯的把鱼鳞全部刮干净，养鱼捞鱼的时候动作粗暴也会弄掉鱼鳞。很多人把鱼鳞当成没用的垃圾，可是这个是属于鱼的一个保命的铠甲。当然鱼鳞也有它的科研用处，科学家在研究鲨鱼鳞片的减阻效果，用来改进轮船外壳。鱼鳞里面提取的胶原蛋白可以用在医药化妆品上面。小小的鱼鳞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智慧在里面，保护鱼就是不单单是保护鱼本身，更多的是保护江河海水的水质。水一旦被污染，最先受伤的其实是鱼脆弱的皮肤，干净的水其实才是我们鱼最好生最喜欢的一个生活的家园。
1: 至少我们应该给他们万千鱼类最好的一个生存家园，保住他们的生存家园。好的，今天通过琪琪老师的介绍，我们学习了鱼身上的这一些表皮的鳞哈、这些鳞片藏着的丰富的知识。那也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环境的保护者。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鳞片看到亿万年水生脊椎动物波澜壮阔的演化的故事，也看到这些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伟大啊。我们保护鱼类生存的环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谢谢琪琪老师的到来，也期待您再次光临。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北京路站前路车流量比较大。昆明高速回昆方向是在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的道路通行秩序基本正常。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今年以来，松明县小街镇坚持党建引领，凝聚红色合力，将消防安全触角从企业车间延伸到街边商铺，从生产一线延伸到独居老人家中，通过全域排查、敲门守护、昼夜巡查、送教上门四项举措，把被动应急处置转为主动靠前护航。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同时深化党建家网格治理模式，发挥镇、村、旗三级联动机制，整合应急、消防、公安、市场监管力量，形成旗抓共管的共治格局。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15-5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规划到2030年，全省应急管理实现现代化阶段成效，生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损失指标稳步下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发布数据，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9: 兄弟虎蜂窝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08，在今天周四了，9月10号，也祝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方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继续去打卡在云南这些好看、好玩、好吃的好推荐。说到峡谷，如果在放眼全世界的话，你是不是如果换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科罗拉多大峡谷？但是现在如果在云南不想，也或者是说目前没有条件飞到美国的科罗拉多，那来我们按照 GPS 的显示结果去大峡谷探秘一下。而且应该说它也不输给美国的科罗拉多，它在哪儿呢？它就在云南。它在云南的哪儿呢？它就在云南的永仁。在永仁呢，藏着一片被时光雕刻的朱红色的峡谷岩壁。永仁的 S 型河道就好像是大地裂开的一道微笑，蓝绿色的这个潭水啊，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它会发光。而水下的这种钙化的岩石，就好像是沉睡的龙脊，清晰的能够数出纹理。相机、手机随手一框，它就是《地球脉动》纪录片的截图。而且呢，在这个永仁的这片峡谷区全程都是平路，所以如果你是不想爬山的，而且就是体力也觉得自己很有限的这样的小伙伴，这儿很好走，往返只有8公里，就是你可以边听歌边轻松走完这8公里的路程。就轻松到真的不像，好像就不是在探险，也不是在徒步，真的只是在散步。但是这峡谷里的阴凉和暴晒交替，防晒帽、冰袖还有水，一定记得，这肯定是你要去永仁探秘这个大峡谷的保命三件套。在这个村子里呢，还有当地人刚摘下来的枇杷，你可以边走边啃，汁水真的又多又甜，让你边吃边走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忘却烦恼。而且真的现在又正好到了这个枇杷上市的季节，关键就是今年的雨季，这个水量是非常的充沛的，所以你在永仁这片峡谷里面还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瀑布群。说到这儿，你肯定会问说，你说半天到底在永仁的哪儿？来，记好了，干货导航：楚雄永仁麦拉村民委员会，麦拉村民委员会，永仁的麦拉村民委员会。然后从昆明开车的话，2.5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位置了。这个季节人少景野，趁它还没被挤成网红，赶紧把你的脚印留在那片会呼吸的红色褶皱里去吧，赶紧，真的很小众，就是它不是一个开放的经过打磨的这样一个景点，但是能够让你领略到大自然的最朴实最本真的鬼斧神工。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导航楚雄永仁麦拉村委会，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些土地留给你的视觉震撼。OK， 说完了永仁，我们继续要在今天的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去探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一起来和方圆边看边听边聊。那么当然马上就要迎接到的是中秋加端午，中秋加国庆，还有就是很多的学校的这个秋假的规划也已经出来了。如果是说这个秋假放的足够多的，放的足够满的，13天秋假有13天。如果你也有自己的一些好推荐的话，来大家 FM 91.8，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也来和更多的人分享呗。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如果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应该主动陪父母重新认识交通规则，带他们走一遍常走的路线，指出车辆盲区、危险路段，定期检查老人骑的电动车刹车、灯光、头盔是否完好。您多陪一次，父母安全多一分。
1: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六强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0: get started, get。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上家，我是方圆，继续来说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如果要给云南的宝藏小城排一个顺序的话，我有一个好推荐，那就是盈江，而且它是那种压箱底的宝藏小城。盈江这两年呢，其实没有那么火，但是德宏这两年是真的火了，芒市的街头已经排起了长队，而且在去年到今年跨年的时候，也就是202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北京的朋友去芒市租了一个月的这个旅居的房子，一个月，你猜多少钱？就是一个小三居，居然12000，居然12000在春节期间，所以德宏是从这个房租价格上也再次论证了他火了。在德宏的版图里有一座不太着急的小城，它叫盈江，所以如果你不去芒市，其实盈江也真的是值得我去安利给你们的。盈江呢，它这个不像热门的城市，它能够甩出一份必打卡清单，在盈江没有。它的好是散着的那种好，散在一条江上，散在雨林里，散在县城慢悠悠的傍晚时光里，你得自己走进盈江，它才肯把这些散落的美展示给你看。首先呢，先说伞的第一环，鸟。盈江有一个外号，它叫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在县城边上有一片热带雨林，里面呢藏着全国鸟友都懂的中国犀鸟谷。光石梯村一个寨子，石梯村这一个寨子它就有3种犀鸟，而且它们是常年在这儿安家带娃，所以这个犀鸟啊，它长得很不真实，您知道吗？脑袋上就像顶了一个大钢盔，翅膀一展就好像是自带滑翔功能的。他们对这个搞对象也很迎合，比如说雌鸟孵蛋，它会把自己封到树洞里面去，只留一条缝，而雄鸟呢就一趟趟的把这个食物叼回来喂给雌鸟吃，整个就一个纯爱的外卖员。而且呢犀鸟认准了一个伴儿，它就真的是一生一世一双鸟，它就是一辈子，它属于鸟类里的纯爱战神，谁路过了看了不得喊一句可到了。说完了鸟，再说树。盈江的铜壁关热带雨林里有一棵300来岁的高山榕，人称华夏榕树王。这棵树它离谱在哪？它的气根往下垂，扎进了土里，又长成了新的树干，一根接着一根，上百根，最后一棵树活成了一片林，所以变成了独木成林的这样一个景观的存在。你站在这棵榕树底下，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棵树里还是在一片森林里。一棵树它就是一支队伍，这话放在他身上真一点都不夸张。看完了鸟，看完了树，再看水。在这个凯邦亚湖藏在山坳里，那湖面呢是弯来拐去的，倒着倒呢又套着倒，被人叫做是云南的千岛湖。但是呢这里没有千岛湖的游船和喇叭，只有水鸟贴着水面飞，飞累了就落在水中的枯枝上歇歇脚。而你如果喜欢草甸的话，苏点乡还有一片这个傈僳话叫做施密瓦底的坝子，意思就是铺满黄金的草地，牛和马都散在上面。所以为什么说盈江是散着的美呢？因为它们都是散在各个地方，那牛和马散落在这个草地上慢悠悠的吃草，不赶时间，所以你来这儿你也不用赶。但是其实说真的，盈江最能打动人的还是它这座小县城的本身。它小到一辆小电驴就能够逛明白。大盈江从城边淌过，江边的湿地公园修了水上的栈道，傍晚的本地人都去那儿散步，你混进去假装自己也是盈江人，毫无破绽的。在这个吃上更不用担心了，火烧猪皮脆这个脆肉嫩， 然后呢皮脆肉嫩，还有就是撒撇酸辣上头，以及景颇的鬼鸡是名字唬人，但是吃着很香，不过你要能吃辣，运气好还可以吃一顿绿叶宴，酸辣的野香轮番上阵，然后还有一顿饭吃完，味蕾就好像被重新开机了一样。只是说你逛完了盈江，你要担心的是你体重秤上的数字。当然在盈江的县城边还有一座这个陨焰山，山上的这个傣族佛塔呢是上世纪40年代建的，塔群呢在蓝天下站了快80年，安安静静的，没什么游客。还有就是泼水节，泼水节一到盈江的整条街都是湿的亮的笑着的，走在盈江你会恍惚自己到底是在云南还是东南亚，好在在这儿真的不用办签证，氛围随便体验。什么时候适合呢？10月到次年的5月，因为那个时候雨水收了，天是干净的，犀鸟也都在，从芒市或者腾冲方向过去，路越走越绿，而心是越走越松。到临江别做攻略，别赶路，睡到自然醒，到江边去走一遭，在雨林里抬个头，要是运气好，一只犀鸟会正好从你的头顶划过，那一刻你会觉得跑这么远真的值了。盈江的好谁去谁知道，趁盈江还没有火，赶紧在这个11错峰去感受一下吧。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股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咩咩莎莎，就一点包含不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0: 就一点包含不啦。
2: 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线都拔的了，小玲玲，可是你拔呢？
3: 是我拔呢，快老哥。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瞧到你的笔记本电脑还在充着电，但是电量已经满的了，所以我就让你拔的了。
2: 哦，是这种啊，其实你不拔也可以的嘛，就给他插着噻，省得以后没得电的时候又麻烦。
3: 哎呦，我也是发现你天天这个笔记本电脑连着充电线，哎，告诉你这种很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引发火灾。
2: 哎呦，是的是的，大意了，现在天气特别干燥啊，对于我们这种天天上班的办公室一族来说，笔记本电脑经常都要用到，的确是要加强安全使用电脑的意识啊。防火安全不可以大意啊，以后我一定要多注意了。
3: 其实电脑呢，除了不要一直插线使用之外，还有好多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大家要理一下个，千万不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脑，莫把电脑放在床头或者是沙发上使用，不要在雷雨天插着电使用电脑，不要使用非本级的充电器来充电，不要让电脑放置在光源线强烈或接近火源的地方，还有就是不可以使用不合格的接线板。
2: 火呢，还有按时检查电脑，不要超出正常的使用年限，还要定期的清理电脑散热孔和风扇。
3: 是呢是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个，消防安全意识必不可少。
4: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5: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呢，开篇的时候不想先和大家说房子，想要说说最近，不对，是今天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那刚才也说了，今天是重点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维修基金的这个事情，因为明天开始网签备案的所有新建商品房都是按照这个新规来执行了。九月十一号以前购房的，网签备案在九月十一号以后完成的，那您也必须是得按照新的政策规定来交这个房屋的维修资金。那么这个维修资金以前呢是别墅洋房66块钱一平方米，然后如果是高层的话是90块钱一平方米，未来按照新政的话那是建安成本的6%，按照目前昆明主城的高层住宅的建安成本呢大概都是2000块钱一平方米。那么也就是说按照同样是买了143平的户型面积段的房子，在按照新规执行以后，你买房要多交差不多4500块钱的这样一笔费用。但是呢交完以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了，我同一个小区，但是你收的标准不同，我缴的费用的这个总金额不同，在使用的时候修的都是同一部电梯，那谁用了多少，这个比例又怎么来进行测算呢？当然了，这些这个细节问题因为是一个新规嘛，那在执行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目前官方也还

没有给到明确的一个回复，所以呢我们也就让子弹飞一会儿，静观其变。只不过是说要再次这个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未来在这个新规执行以后呢，大家买房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的建议是这个维修基金啊，尽量的自己去住建部门缴纳，而不是交给开发商。因为其实之前确确实实也是有过开发商就直接挪用了我们交的这个房屋的维修基金的事情的。因此呢，这笔钱我个人觉得能够交给有关的官方部门的，我为什么要交给开发商？当然呢，还有一个原因要跟开发商这个缴纳的，是因为有一些房子已经是卖成了现房了，他现在是现房的话，他就要来9月11号以后前期开发商要垫缴这个维修基金。那么如果比如说你买的这套房子是开发商已经前期垫交过这个维修基金的房产的话，那么没有办法，你这个钱还是得交给开发商。但是呢，就是一定如果开发商跟你说你买的这套房子他已经前期垫付了相关的维修基金的话，那么你要请开发商提供相应的证明这套房子的维修资金是已经缴纳过的，比如说发票，比如说各种的一些证明证据。好，那今天呢是因为这个网络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和大家直播，但是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啊，在13:30到15:00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要了解到的是最真实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方圆砍房视频号和抖音号是同名，也去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看看最新的一些政策解读，最新的一些踩盘信息，以及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这个和房产有关的民生的一些政策。来，那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大家在关注完了这个方圆砍房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给方圆留言，那我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一对一的进行沟通联系，然后来聊最真实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当然了，我觉得买房这件事儿还是那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有在最适合的时候买最适合你的房子才是最适合的选择。今天节目就先这样了，我们明天的13:00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3: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4: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6: 400-693-3779 400-693-3779。
5: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我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见面，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跟咱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痛风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昨天有一位姓陈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啊，他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痛风患者，被痛风啊折磨了几十年了。他说当初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是凌晨2点多，就好像说有人呐拿钉子直接把他这个大脚趾头给钉穿了似的，巨疼，哎，一下子就给疼醒了。醒了之后啊，这疼得更厉害，感觉这被子压在脚上，他疼得都受不了，整整折腾了一晚上。

挺到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得痛风了，当时的尿酸高达600多，后来也是没招啊，紧急住院。在住院期间呢，这饮食就被严格的控制起来了啊，必须的忌口，像这个啤酒啊、火锅啊、海鲜啊、动物内脏啊、浓肉汤啊、豆制品啊都不允许吃了。但是这陈先生啊，他最好一口就是啊喝啤酒吃烤肉，一想到这个痛风发作他又不敢吃，那就忍着别吃吧。你关键是啥呀，忍得了一时，他忍不了一辈子。后来这陈先生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一到自己馋肉的时候啊，先吃上两片秋水仙碱，然后再去吃烤肉喝啤酒。哎，结果试了两次，这痛风居然没有再发作。他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啊？他就是问问我啊，这么长时间的吃秋水仙碱会不会有害处，会不会有毒副作用。其实说实话啊，陈先生能够想到给我打这个电话咨询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值得提倡值得鼓励的。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从来不问医生，大家都觉得哎呦，我久病成医了，我自己成大夫了啊。其实这话不是赞许你的啊，你要清楚，你说你自己有毛病了，直接去药店凭经验买药吃，甚至营业员给你推荐啥药你就买啥药，这个药它到底能不能吃，能吃多久，对不对症，有没有副作用，有什么功效和禁忌，你知道不知道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盲目的去吃。所以说这很多时候啊，疾病它都是一口一口就这么吃药吃出来的，耽误事儿了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像陈先生的这种做法真的管用吗？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痛风的问题吗？包括你看啊，收音机前很多痛风的患者，如果说想一饱口腹之欲的时候，秋水仙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很多痛风的听众朋友，包括您的爱人、您的子女或者是您的老伴儿，即使没有痛风，今天的这个养生课我都希望大家给我好好的听一听。咱们说三高症，三高症啊，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说实话现在变四高了，又多了一个高尿酸血症啊，也就是痛风。现代人呢，患痛风的几率太高了，而且患痛风的病人的人数也太多了。真的，每年呢，它的发病率都在攀升，而且这个病还挺怪的，它不分你年老年少，年纪大的七八十岁得痛风的有吧，最小的小孩8岁得痛风的也有吧。那很多人问了，哎呦，为啥这么小年纪就得痛风了呢？因为他天天喝可乐呀。天天把这可乐当水喝，后来就痛风了。而且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在座的中老年朋友都有痛风这个病。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个秋水仙碱。得过痛风的病人都知道，秋水仙碱它是干啥的？暂时缓解疼痛的。它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相当大，特别伤肝伤肾。一般秋水仙碱它适合什么呢？像急性的发作性的一些疼痛的急性期啊，那你没有什么办法了，实在是太疼了，你就得吃点这种急性期的缓解药缓解疼痛吧，这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治疗型的药物吃，那可不行。而且秋水仙碱它对于一般的疼痛或者是炎症或者是慢性的痛风，它几乎是没有效果的。那更何况秋水仙碱呢，它是一种毒素啊，大家要清楚，它的止疼效果用咱们过去古代人的一种说法，那只能是以毒攻毒，而且它副作用实在是太明显。咱们平时居家过日子，大家是不是都吃过黄花菜呀？那吃黄花菜有一个讲究，大家知道是啥吗？我相信很多人会抢答啊，说我知道，那黄花菜必须得用水焯一下，绝对不能生吃。为啥呀？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黄花菜里边含有太多的秋水仙碱，这个是有毒的东西。
因为这种毒它不光是要伤你的胃，还伤你的肝和肾，所以说必须用水焯一下，把这个毒性去掉。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啊，这秋水仙碱呐，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疼痛十分难忍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用的。更何况说我为了一解口腹之欲，我想吃肉了，我想喝酒了，我吃点秋水仙碱，那是毒上加毒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在临床上，你像那些丙黄舒片，还有像别票醇片啊，这些药物倒是有明显的降尿酸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依赖性都比较强，而且很容易会导致尿酸的反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名痛风的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啊，我饮食也控制了，我这药也吃了，为什么我这痛风越来越严重了呢？后来去医院也检查了啊，发现啥呀，他体内的这个尿酸甚至比他吃药之前还高，这不就是尿酸反弹了吗？这不就是他没治到病根上吗？那既然呢，这西药治不了痛风，这痛风真的就无药可治了吗？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民间出奇方。在公珍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科研组的足迹跨越了东西南北，许多神秘的地方我们都去过。这其中最神秘的就是不死藻，这是在北纬30度附近的神秘海域发现和找到的。除了在那里，我们还去过另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神秘的地方，就是婆罗洲。我在婆罗洲啊，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婆罗洲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镜湖。几个世纪以来呀，大镜湖附近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而且他们在和大自然和这些动物搏斗的过程当中，以镜湖水强身健体，治病疗伤，所以说人们把镜湖水呀称之为是神水。你像皮肉受伤了，用镜湖水洗一洗，几天就可以痊愈了。说这身体有病了，喝一喝镜湖水，不久就可以康复了。尤其是这些部落的民族，他们的饮食特点跟咱们都不一样，那都是大块肉大碗酒啊，这就避免不了会出现痛风的症状。那出现痛风，当地居民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镜湖的这个水烧热之后啊，用毛巾蘸着热敷这个痛风的地方，很快疼痛就缓解了。然后再把这个镜湖水打回来，和湖边的几种植物一起煮水喝，喝上一周左右，痛风的那个红肿的现象就消失了。他们当地居民身上啊，很少能够看到痛风的结石，你看看神奇不神奇？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饮食并不科学，但是痛风的病人非常少，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探讨。我记得我去婆罗洲的时候啊，就发现镜湖有着非常特殊的这种神秘色彩。据当地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镜湖啊，它里边是神水，有湖神保护，不会游泳的人都不会溺水。有一次外出的这个船呐，被湖底的礁石给撞漏了。虽然说这个船里边装满了水啊，灌满了水，但是船并没有沉下去，船上的七八个人都浮在水面上。等第二天路过的船只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丧生。所以当地人呐，他们就说这都是湖神在庇佑。后来呀，家家户户都会供奉湖神，把镜湖里的这个水呀当作是湖神赐予的神水。说实话啊，我是搞科研的，我只相信科学，对于这些神怪我真的是没放在心上，但是我却对这个镜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的研究下来，我发现这个镜湖它是一个死湖，就是说呀，它没有那种泄水口，湖水的流失几乎是靠太阳的自然蒸发，湖水的补充呢，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雨和雪水。那雨和雪水源源不断地将高山上还有沙漠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冲刷到湖泊当中，太阳每天呢，又在不断地将湖水中的水分蒸发掉，
水分虽然流失掉了，但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却在湖中安了家。

就这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几年不断的积累，湖水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水的浓度高出了海水的50倍。因为它浓度特别高，所以说它的浮力就特别大，就算你不会游泳，它也沉不下去。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神奇？世界之事无奇不有啊，对不对啊？当时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种微妙的感觉，我就觉得呀，这个镜湖的神水非常特别，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着我去探寻一样，只看一眼就能够被它那种深蓝色的色彩所吸引。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湖。所以后来呀，我就把镜湖的神水带回了实验室，并且通过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检测发现，镜湖当中含有70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就是这些元素和我们人体的体液以及各种含量都是非常吻合的。那可以说什么呢？镜湖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最多、最齐全、最均衡的水。其实啊，就光镜湖里边的这个湖水，它所含有的巨大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用镜湖的湖水做宫珍宝元汤的载体。你像在国内啊，所有口服液的产品当中啊，他们用的水大都是过滤后的自来水，使用泉水的几率非常小。我原本计划也是回国之后啊，在国内寻找一个天然的泉水，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镜湖的时候，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了，就是它了，没有任何的水源可以代替它。其实大家知道，咱们宫珍宝元汤，它是人体必须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复合体，而且活性酶必须要保持活性。活性酶的食物是啥？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有了镜湖的水，我敢说，我研发的宫珍宝元汤就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活性了。啊，我确保每一支宫珍宝元汤都会有它独特的效果，而且有它明显的功效。因为它里边不仅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更包含了70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说，一支宫珍宝元汤所包含的营养价值远远要胜过十碗参汤。所以我常说呀，大家用宫珍宝元汤，你吃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为啥呀？不就在这儿呢吗？而且众所周知啊，在2015年10月份，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屠呦呦女士，她研究的青蒿素提纯也是有活性酶的参与，才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这么讲，无论是我们人还是说世间的万物啊，都离不开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它是我们身体内部本来就应该有的，本来就应该是存活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活性酶每天都在运转，而且已经被命名的就已经有几千种。所以我常说，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活性酶就是参与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运动的基础性物质，包括呼吸、消化、循环、排泄，甚至胃肠蠕动，乃至于你的心跳、血液循环都有酶的参与。没有酶就没有细胞，没有酶就没有生命。所以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呀？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活性酶，它的消耗和我们的老化包括疾病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体内的这些活性酶都是非常充足，数量也非常多，活性也非常强。这就好像是啥呀？好像是一块崭新的电池一样。但是你越消耗电池的能量，那你的寿命就越短，那电池它就不好用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大量的活性酶被随意的浪费掉了啊，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消耗了。你像咱们平时啊，吃东西烹饪食物的过程当中

过于的精细加工，这样的话，活性酶都被加工没了。还有就是大量的饮酒、滥用药物啊，包括呢，像一些垃圾食品，经常感冒、发烧，经常体力透支、熬夜啊，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活性酶。尤其像很多糖尿病、三高症这一类代谢性疾病，消耗掉的活性酶那就更多了。那一旦平时消耗的活性酶太多了，当你身体处于脆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细胞就出现病变了，它就发炎了、受损了、变异了，没有那么多活性酶去研究，修复不了，最后怎么办？那你就百病丛生了呗。你像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痛风、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等等，这些病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痛风，其实痛风就属于代谢性这个疾病啊。嘌呤的分解和代谢都是需要很多步骤的，每一个步骤的进行都需要活性酶的参与。如果说这些酶不足了，或者是这些活性酶不工作了，嘌呤的分解代谢就会减慢，尿酸合成就会增加。那你这尿酸它一多，沉积在指关节，那你就疼呗。这就是尿酸增高、痛风的由来，而且多余的这些尿酸又因为我们体内活性酶的不足，代谢不出去，沉积在各个关节，形成尿酸结晶，这不就是痛风结石吗？对不对呀？那你看当地人啊，我去婆罗洲的这些当地人，他们喝镜湖里的水就能改善痛风，为啥呀？就是因为镜湖水能够激活我们体内活性酶。那我把镜湖水加入到了公珍宝元汤里面，而且公珍宝元汤本身又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大家想想，你体内多余的这些尿酸，在这么多活性酶的作用下，是不是就能够完全被分解掉了呢？而且，当活性酶的数量充足之后，一旦发现多余的尿酸，它就会直接被代谢掉了。这从根源上就解决了痛风反复发作的隐患。所以，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呀，更是直接给细胞补充了能量，让体内的阳气得到快速的生发。中医讲气为血之帅，中医也讲血行风自灭呀。这痛风不也是属于中医所讲到的风的一种吗？只要气血运行加快，那么体内排泄的这些尿酸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强。听到这儿啊，我问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体内产生多少尿酸吗？大家猜一猜。其实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内每天大概要产生尿酸的总量在750毫克左右，再加上食物当中的摄取啊，所以说一般呢需要排除的尿酸大概是800到1000毫克。所以只要每天补充足够的鹿茸复合酶，那每天排除的尿酸量就能够达到正常，体内没有多余的尿酸沉积了，那你就不会再出现痛风的发作，或者是尿酸过高的问题，这不就是标本兼治了吗？所以说呀，这才是治疗痛风的最佳手段，也是生物医学和传统医学最大的区别。今天给大家讲的知识，相对来讲啊，在病理上、药理上可能比较专业。我希望大家呀，不仅痛风的患者，还有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也触类旁通啊。尤其赶在现在呀，国内公珍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尤其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啊！没用上公珍宝元汤的，那您真的要尝试一把，给自己一点勇气，你根本也不用犹豫。你说9.9元能骗您啥呀？对不对？它不会让任何一位朋友失望。还有就是老朋友服用过公珍宝元汤，见到好的疗效了，咱手边这药不足了，该储备咱也储备点，毕竟9.9元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
那好啊，今天呢，我。

0: 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吧。我看有很多朋友的电话都在等待，稍后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宫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林老师你好，我是林华，你好啊，
6: 林老师。
5: 嗯，
6: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要感谢你。
5: 哦，
6: 为什么呢？是你的宫珍宝元汤，
5: 嗯，
6: 让我呢又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5: 哎呦，
6: 有了生活上去的勇气，
5: 是不是？又是咱们宫珍宝元汤的一位受益者，可以说呀，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朋友都没有让你们失望过，对不对？
6: 对对对对，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啊！
5: 嗯嗯，
6: 哎呀，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宫珍宝元汤，
5: 嗯。
6: 你说现在9.9元就可以买到了，
5: 对，
6: 哎呦，这个钱啊，这数字啊，我想都不敢想。
5: 嗯，
6: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10元就跟1元一样，不值钱，可以说。
5: 对，
6: 而且咱们这个药啊，又能治病，效果来得又快又好。
5: 嗯嗯，
6: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谢你林老师啊？
5: 不客气啊，能治到病根上，而且花少钱治大病，对不对啊？
6: 对对，
5: 其实啊，老姐姐说的挺实在的，现在这9.9元这10元就跟1元似的啊，社会在发展，这钱呢也在不断的贬值。你看我们到菜市场，
6: 对对，
5: 100元你还没看到啥呢，花没了，对不对？
6: 对呀、啊啊，
5: 普普通通。

0: 的一盒药还多少钱呢？关键是啥呀？它根本不解决问题。但是啊，9.9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到最前沿的医学、最尖端的医学，或者说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也就是宫珍宝元汤。你现在不尝试，等你以后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呀？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对不对啊？
1: 是的，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呢是安徽的。
0: 嗯，欢迎您。
1: 我今年呢才65岁。
0: 啊啊，
1: 我估计啊，我的病人啊都没有像我这么重的眼病。
0: 啊，那您说说，
1: 我的这个眼睛病啊太重了。
0: 嗯。
1: 眼睛上呢有这个白斑。
0: 嗯嗯。
1: 右眼呢就剩下一点点缝隙能看得见。
0: 哦。
1: 左眼呢？挡住了一半的这个瞳孔了，
0: 嗯嗯，
1: 后来我这右眼底呢还出过血，
0: 你看看，
1: 又得了呢黄斑变性，
0: 嗯，
1: 还有就是玻璃体的混浊，
0: 嗯嗯，
1: 这个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0: 嗯，
1: 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呢、
0: 嗯、
1: 总是像一层层的雾一样，
0: 嗯，
1: 什么我都看不清楚，
0: 对，
1: 经常坐车子啊坐反了坐错了。因为车牌号看不见、
0: 哦、对对对，
1: 哎呀林老师啊，你跟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0: 嗯嗯，
1: 你说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1: 想死啊还死不了，有真的是太遭罪、
0: 哎、
1: 太遭罪了，
0: 确实啊，确实挺遭罪的。你这么一说呀，您这眼病确实挺复杂，我这心里边都替您揪着，替您捏把汗呢。您这种眼病啊、哦，我告诉您啊，稍微一着急、一上火、一生点气，马上就失明，马上就看不见光明了。而且你这后半辈子就只能在黑暗当中度过，
1: 哎、
0: 那你怎么过呀？确实挺遭罪，想都不敢想，是不是？
1: 是啊，哎呀，
0: 嗯、
1: 我都不敢想以后，我觉得、啊。
0: 嗯
1: 哎呀我没有以后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0: 你看看生活都丧失希望了啊。那您这后来是怎么知道宫珍宝元汤的呀？
1: 哎呀我也是听到我那个邻居啊他跟我说的。
0: 嗯，
1: 他说这个宫珍宝元汤100天就能把你的血液啊打扫干净和细胞再生。
0: 对。
1: 和以前吃的药呢就是不一样。
0: 嗯嗯，
1: 他跟我讲。这是从五种的那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最先进的药、
0: 嗯、对对对，
1: 当时呢我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呢我是不想眼睛瞎，
0: 嗯嗯，
1: 但凡是有一点办法呢我都是尝试一下，我都是试一试。
0: 对对对，您有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试一试。而且对您来讲啊，宫珍宝元汤那真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的希望了。特别是您这么重的眼病，如果说宫珍宝元汤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方法希望都更渺茫。那您说说吧，咱们这宫珍宝元汤用完之后哪方面有改善了呢？
1: 哎呀我跟你老实讲啊，我改善啊、
0: 嗯、
1: 特别的大。
0: 哦，
1: 我刚用了大概2到3天吧，
0: 嗯，
1: 还是不太明显就是了，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眼睛里面比较湿润了，
0: 嗯嗯，
1: 大概用了4天的时候吧，效果就出来了。
0: 好，
1: 首先呢，这眼前的那个黑点点呢，就变成灰色的了，
0: 嗯嗯，
1: 颜色改变过来了，
0: 嗯，
1: 用了一周左右吧，
0: 嗯，
1: 后来我这白斑呢就开始小了，
0: 啊、哦。
1: 而且视野呢也慢慢的呢变大了一些了，
0: 嗯，
1: 我接着用了3个月，
0: 嗯，
1: 有奇迹啊，真的就出来了
0: 啊，奇迹出现了，嗯，
1: 哎，你看以前黄斑变性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七八走的，
0: 对，
1: 总是扭在一起，
0: 嗯，
1: 哎，看不清这些东西啊究竟是什么样子，
0: 嗯嗯，
1: 小的黑点呢后来也慢慢的没有了，
0: 嗯。
1: 左边的这个白斑啊基本上啊现在也没有了，
0: 嗯嗯，
1: 右边这个视野呢也打扫干净了，
0: 好，
1: 不光眼睛好了，
0: 嗯，
1: 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是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1: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哦哦，
1: 特别是这个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改善了，
0: 那肯定的，嗯，
1: 哎，白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呢我还能走出家门，或到这个小公园门口的这个 小广场溜达溜达呀，
0: 嗯嗯。

0: 哎呀，林老师，这个简直啊就是个奇迹。
1: 嗯嗯，
0: 你说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用了那么多的药，
1: 嗯，
0: 都不知道吃哪里去了。
1: 哦、对、嗯，
0: 而且花的钱啊也花的那么多，
1: 嗯，
0: 我还觉得我这个病还越来越重。
1: 对，
0: 哎呦，这真的不如供那种保元汤三个月的效果。
1: 嗯嗯，
0: 这下、啊、说老实话，我这个心啊也放下了，我也不怕眼睛了。
1: 嗯，
0: 以后再看不见了，真的。
1: 那肯定的，咱这回心里有底儿了，不怕失明了， 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其实
0: 是的，是的。
1: 老姐姐呀，您这个眼病可能说要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这些眼病都要严重一些，因为您看东西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接近失明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常见的这些失明的原因，你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高度近视啊，以及糖尿病眼病啊，这些眼病它都可能造成人体失明。那这些原因你一下就占了四种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您这个导致失明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
0: 对对，
1: 咱们以往啊也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像您讲到的，又是眼药，又是蒙药，又是藏药，又是眼贴的，都试过了，对不对？
0: 对呀、啊。哎呀，我都治过了，都不管用啊，
1: 也都用过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一直在治，眼睛还是没保住。我告诉大家，为啥咱们公针保元汤治疗眼病和常规的药物它就是不同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说一般的药物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其实啊，眼睛啊，它表面有一层自我保护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渗透不进去啊。就算你贴上眼贴，当时眼睛不干涩了，但是你看哪有贴眼贴把眼病治好的，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这是一方面，一般的药物成分它进不去，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还有一方面是啥呢？
0: 嗯，
1: 眼里的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细小，如果你眼底的这些血管和神经被破坏了啊，那你这视网膜病变呢、神经病变呢、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会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受损的啊细胞也好、血管也好给它修复好，你这眼睛才能好啊。那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甚至是胶原蛋白酶，不仅能够修复你那个血眼屏障啊，而且还能够修复眼底受损的神经和血管，还能够激活眼底的神经细胞，让你眼底的这些血流畅通了，眼睛能吃饱饭了，它自然就能干活了啊。所以说老姐姐呀，你现在能够重新恢复视力，视野正常，确实是太难得了。咱们继续笑不更方，因为这个公针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而且咱们是719种的活性酶，不需要你去硬性吸收，你自己个儿的细胞它就渴望这些活性酶来帮它呢。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嘛，是不是？所以说公针保元汤可以顺利穿透血眼屏障，可以顺利到达你的眼底，修复黄斑，修复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修复视网膜细胞，修复眼底的血管。所以说呀，既然咱们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还要继续用。接下来呀，你再巩固3个周期啊。如果说呀你只是一般的眼病，只是视力稍微有点下降，可能说100天之后你再巩固1-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自己的眼病您自己清楚啊，各种眼病都有了，而且几近失明了，眼病太重了，您得巩固3个周期。这样你的眼睛啊不干不涩也透亮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咱也不用担心了
0: 啊，
1: 就连您那血压呀，
0: 对对对，
1: 还有多年的大便不成形啊，别的其他的病变咱们顺便都给你治好了，这就是补酶就等于补生命的好处，好不好？
0: 好好好，是的。
1: 嗯，
0: 两位老师呢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还要继续用。
1: 对，
0: 我就想问问你林老师，看看再买多少、
1: 嗯、
0: 你也跟我讲了、
1: 嗯、
0: 再买上3个周期。我现在呢还是这个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着的。
1: 嗯嗯，
0: 这个药量要不要再调一调啊？
1: 你这样啊，现在先别调药量呢，等你呀、进入到巩固期之后啊，咱们这个病情逐渐的好转，也都稳定了，逐渐的就可以改为早晚一支了、
0: 嗯、
1: 你这样啊，你再用上大概2个月左右，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药量，好吧？

0: 那好的好的，行行行，那我先把药给订上，到时候我还得要麻烦你林老师。
1: 不麻烦的啊，尤其现在公珍宝元汤9.9块的价格就能订购到，可能过2天这个价格就买不上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用药。

0: 李长了啊，非常好。
1: 是李老师，我叫李丽，今年60岁。
0: 欢迎您。
1: 最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空中保元汤啊，我们居然是花了9块9就买到了。
0: 对，
1: 哎呀，感觉他太开心了。你说现在就是出门买个青菜的话，也不止9块9吧？
0: 对对，
1: 何况花这个钱呢，买药治病呢。
0: 确实是这样啊，您别紧张啊。咱们现在呀，大家听收音机也好，听广播也好，能够幸运的用上功真保元汤，确实挺不容易。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啥呢？9块9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其实9块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你说啊，咱们到医院去做个 CT 呀，住个院呐，做个这个支架呀，那得花多少钱呢？100个9块9都下不来，关键是您还不能讲价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这个9块9的价格可遇不可求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了，是我那个老头在用，他才用了半个月，就把病治好了，
0: 哎呦，
1: 医院都
0: 好，
1: 说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0: 恢复的特别好。那您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1: 他以前那个肚子特别大啊，看上去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害怕的那种，结果到了医院呢，检查吧，也没查出来病因。没办法去照这个片子，什么的肝呐、心脏啊、肾啊都查不出来原因，这不后来就用这个空中保元汤试一试嘛，一下子，让他试试看怎么样，就服到第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就特别胀，当时呢我和老头都说了，我就说我们说你这回又上当了呢。但是后来想了想吧，买都买了啊，就再用用试试看吧。
0: 对，
1: 到用了半个月时候，哎，他这个肚子啊就不胀了，而且以前的就是连那个肚脐眼都看不到嘛，哎，现在就能看到这个肚脐眼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啊，就是特别的开心了。我说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
0: 还是对症了啊，这个你看啊，其实往往啊，大家在用功真保元汤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见效都非常快，有的当天呢就见效，有的是2、3天、3、5天啊。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啊！就像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医院的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说，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别人可能说2、3天见效，可能你就得5天、6天；别人5天见效，你可能7天、半个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病越重，越是疑难杂症，越需要更多的活性酶去治疗。那么你去修复细胞了，去净化血液了，这个时候你老伴儿自然而然就能明显改善症状了。这样啊，你让他加点量，可以1天3支的去用。也就是早中晚各一支，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些浮肿啊肚子里边有积水呀、肝硬化呀、脾肿大呀、脂肪肝呐，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啊，效不更方，继续用挺好的。
1: 哎，好好好，他一直用着呢，我也是咱们这个功真保元汤的受益者呀。
0: 哦，您也在用功真保元汤，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用了3个月了。我老头是看我用的好，然后的他才用的。我以前呢就是有这个冠心病，有10多年了，像那个肩周炎也有5、6年了。我现在你看去那个超市里买个菜、买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啊，都不用歇气儿了，人也
0: 可
1: 特
0: 以。
1: 别的累，挺轻松的。其实啊，咱们这个功真保元汤啊，我用了2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子呀就清楚一些了，也不晕乎乎了。
0: 你看2、3天就见效，这见效多快呀，对不对？
1: 是的，那个我呢就是原来是血压高嘛，高到160了，低压到90，就整天感觉这个头晕站不住，人呢
0: 对，
1: 就特别的难受，心情都不好了。哎，经常出去买菜，人家还没给我找钱呢，我自个儿就先走了。
0: 对对对，
1: 我现在用了3个月，那个高压嘛，现在是130，低压呢是80多， 哎，
0: 嗯，
1: 现在那个记性也好了，再也没出现过。嗯

0: 买菜没找钱就走的这个情况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这公珍保元汤三个月血压正常了，头晕脑胀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都消失了，而且呢您这两三天症状就改善了，对不对啊？
0: 对。
1: 为啥说效果这么好，见效这么快？首先公珍保元汤啊，它不是降压药，那为啥治疗高血压这么明显呢？因为公珍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100天下来，真正能够做到血液干净啊，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您看，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不对啊？当然了，您看您和您爱人两个人啊，用公珍保元汤，您是两三天见效，他呢是因为疑难杂症啊，7天半个月见效，越见效慢，越证明啥呀？越证明他体内的细胞受损严重，活性酶缺乏的越多，所以说呀，效不更方，你们两个还要继续用下去。随着活性酶补充的充足，像您老伴儿身体里边活性酶足了，细胞活跃度大了，你看他去医院检查，肝心脾肺肾都没事儿，但是就是肚子胀，其实就是肚子里边有气，他排不出去。为啥排不出去？因为他的细胞活跃度不够，他没有办法往外排，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活性酶促进他腹部所有脏腑细胞的活跃度提高，只有活跃度提高了，入体的气体才能顺利的排出。所以说呀，您老伴儿以后在用药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好，效果会更加明显的啊。
0: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你看我们肯定接着用的。
1: 对，
0: 就像我这个肩周也好了，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热水袋呀就不用去敷了，也不用去捂了，而且现在梳头吧能摸到头，胳膊穿衣服之类的也能抬起来，就像整个人都灵活了，生活上一点困难也没有。
1: 你看看，公珍保元汤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完全改变了你们的生活状态呀，非常好啊。
0: 确实呀，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特别的想感谢你啊，林老师。
1: 不客气啊。
0: 要不是你的话，你说我才60岁，这后面的日子天天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日子怎么过呢？
1: 确实啊，说真的，公珍保元汤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关键是啥呀？你们还是选对了。我说的再好，你光听不行动，那你这病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选择大于一切啊！尤其是呢，你们老两口赶到9.9块的这个价钱，花一份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这多幸运呐！所以药不够的话，咱们再储备点，因为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啊。
0: 是是，今天呢跟林老师通上话，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趁现在9.9块的价格再订上药。要真恢复原价的话，我们两个人呢用的话，肯定是用不起的了。
1: 啊，对啊，先打电话吧，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我赶紧去打电话。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啊。
1: 嗯。
3: 终于找到您了。
1: 啊。
3: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
3: 你看我这支气管炎跟别人还不大一样。人别人呢，到冬天严重。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这怎么回事呢？我这换季的时候啊，就格外严重。每一次犯病啊，都得输半个月的液。抵抗力也不行，这感冒啊，就好像一直就没好过似的。
1: 您这主要就是多年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体质也变差了啊。
3: 就是体质特别差。我还有前列腺增生。上个厕所呀，得10几分钟。刚出来。

0: 饭，又想去厕所，
1: 对，
0: 但是啊，尿不出多少尿来，尿也不多。
1: 嗯。
0: 现在这不是都不敢出门了。
1: 嗯。
0: 您说一晚上吧，你起夜折腾个七八次、八九次。
1: 哎呦。
0: 老这么折腾，我的心脏也不行了。
1: 对。
0: 睡不好觉不说呀，哎呀，我这心呐，老感觉突突的那么乱跳。
1: 嗯。
0: 哎呀。这不检查呀，还是有点什么叫房颤，
1: 叫房颤。心脏病发展到房颤的话，那他这个病情就挺复杂了啊。
0: 就是啊，老感觉这心口啊哆哆嗦嗦的。
1: 嗯。
0: 因为呀、啊，我听啊这个节目，这不大家用的效果都挺好的，而且呀、啊
1: 嗯、
0: 见效也快。
1: 对。
0: 听说啊，能把人身上这个生命细胞啊，都让它恢复健康了。
1: 嗯，啊、对。
0: 而且呀、啊，就需要100天的，所以呀、啊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林老师啊，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0: 您看我能用吗？我听说国内这不是推广价才9.9，价格啊也算是挺便宜的，
1: 嗯嗯，
0: 您说我以前啊输半个月的液呀、啊
1: 嗯，
0: 就得好几百块钱，啊，还都是一些抗生素，时间长了、
1: 嗯、
0: 也不行啊，
1: 嗯嗯，
0: 这不是麻烦您呢，林老师。哎呀，你给我看看，有能用的话呀、啊
1: 嗯，
0: 这又省钱又能治病，是吧？我就用用。
1: 对啊，您自己都清楚，总输液的话对身体它搁不住啊，是不是？尤其是对肝肾的损害太大啊。
0: 对。
1: 您的这些情况没问题，公珍保元汤都是对症的。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到最后肺心病、心肺同伤啊，这些所有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用公珍保元汤，包括其他的一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咱们大家啊不用挨个等着我批准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挨个给我打电话，挨个让我批准，我能接过来吗？对不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是干啥的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原先呢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再或者是病情严重了咱到医院去打消炎针输液，是不是？这些都是啥呀？这些都是给你治表面上的一些功夫，单纯的你咳嗽我就给你止咳，有痰我就给你去痰，有炎症我就给你消炎，这只是给你做表面功夫。那么酶又是什么呢？酶就是我们指的活性酶，活性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补酶就是补命。那像您这个情况，在咱们治疗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当中啊，您这算是轻的啊，或者说也就是顶头了，也就算一个中度的患者，你还不能算重度的。我之前治疗过一位黑龙江的朋友，他这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得了有50多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好，就没下地干过活。为啥呀？动弹一下那都喘得不行，他能干啥呀？但是他用公珍保元汤大概只有180天左右，啥活都能干了，春天都能下地种地了，你敢想吗？为啥呀？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它含有这些活性酶啊，首先呢，你像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还有受损的肺泡细胞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病和以往的别人的病不一样？说别人得病是冬天重，您这个病呢一换季就严重。为啥呀？
0: 是是，
1: 因为一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气温的交换，对不对？你比如说由这个冬天的寒冷向春天的温暖转变的过程，以及由夏天的炎热向秋天的凉爽转变的过程，这个气温它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一些粉尘呐、花粉呐、柳絮呀、花絮呀，对不对？为啥说别人不怕这种冷热的刺激，你怕？别人不怕这些粉尘的刺激，就你怕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受损了，它受不了一丁点的刺激，哪怕是冷热刺激，哪怕是花粉刺激，它都抵抗不了。所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到花粉柳絮的时候，你就加重。 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来修复你的气管。

0: 支气管黏膜，让这个细胞更加活跃，它的结构完整，抵抗力提高了。那我告诉你，变换季节的时候，有冷热刺激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害怕了，不会再犯病了。啊，这是一点，
1: 哎，好好，
0: 对，咱们再说这个痰的问题。你像我们719种活性酶当中有一个醚蛋白酶啊，它能够怎么样啊？把你肺泡里边，甚至你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老痰、素痰、黏痰给你乳化分解掉。然后啊，像您这种情况，服用公珍保元汤期间，你会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痰液特别多，但是很容易就咳出来，这就是给你排痰的过程，这其他的药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公珍保元汤你怎么用啊？咱们初期是早中晚各一支，别人呢病情轻，早晚各一支就行，你需要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然后呢，你基本上啊两三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嗓子清亮了，不那么痒了，不那么干了啊。然后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初期你会感觉排痰量增多，但是这个排的特别轻松。随后啊，你肺里边和支气管里随着痰液的逐渐减少，那么你排的痰也逐渐少了，这样一来你喘气儿也透亮了啊。像您那个尿频尿急起夜多的现象，这个排尿是真费劲呐，想排排不出来，想憋还憋不住，晚上还总起夜，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两三天我就让你排尿顺畅，一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左右，也就是两三天，最多不会超过七天啊。等你用上公珍保元汤一个月的时候，包括你这憋气呀、气短呐、夜尿增多呀，还有这心脏突突突的、房颤呐、难受的这些情况啊，这些症状80%都能让你好，也就一个月下来啊。那等你用到100天公珍保元汤的时候，你会大变样，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今年才61，岁数还不大呢，100天下来，公珍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临床症状都会消除，后期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
0: 嗯，
1: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这个是就用的时候啊，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啊？
0: 哦，饭前饭后用都可以啊。公珍保元汤啊，因为它是活性酶嘛，入体之后人体细胞会主动吸收，但是呢我一般都建议大家饭前吃，因为这样吸收会很好。你在服用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在嘴里边含个3-5分钟，它直接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就吸收了，不用通过脾胃吸收，这样就防止了药物的浪费啊，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好吧？
1: 哦，先漱漱嘴，含在嘴里，含个3-5分钟就行。
0: 对，就这样服用啊。您趁着现在9.9元的价格，赶快去预定。我相信呢，您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林老师。行了，见到效果之后啊，我赶紧给您打电话，有不懂的我也这个麻烦您。哎，好好
0: 好嘞，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6:00 4:00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00，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南二环关南立交桥往福德立交桥方向春城路的出口附近车流量比较大，主城区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车多，昆玉高

0: 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36号信息源提示，拓东路由东向西在京俊广场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后面的来车请注意避让。G80广昆高速石锁段昆明至文山方向在白沙坡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也请途经此路段的车辆驾驶人员可以提前减速，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排队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道路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嵩明县杨林镇充分抓住赶集日人流集中、宣传覆盖面广的有利契机，开展了一场接地气的道路交通安全专题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文明出行理念融入百姓日常。活动现场执法队设立宣传点位，通过摆放交通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小册子、现场讲解等不同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9月9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布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连续4年获得投资热点城市的相关称号。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的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专题发布会上获悉，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及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也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学会防护，远离校园运动损伤。适度运动能强身健体，舒缓学业压力，但很多同学在体育课、课间锻炼、球场运动等校园活动中忽视了运动防护，极易引发各类运动损伤，轻则影响日常活动，重则造成慢性劳损，耽误学习。一、校园高频运动损伤有哪些？第一，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跑步急加速、球类急停变向、跳绳发力不当，易造成四肢、腰腹肌肉拉伤以及脚踝、膝盖韧带扭伤，受伤后会出现局部肿胀、按压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第二，关节磕碰、表皮擦伤，对抗性运动摔倒时极易出现，常见于手肘、膝盖、手掌，若伤口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感染，淤青长期不消，严重磕碰还会造成关节挫伤。第三，膝关节慢性损伤，篮球、羽毛球频繁跳跃运动易损伤半月板与关节软骨，初期症状轻微易被忽略，长期错误发力会积累成慢性疼痛，难以根治。第四，抽筋、运动眩晕，空腹运动、暴晒运动，出汗后不及时补水补电解质，会引发肌肉抽筋、僵硬，严重时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是极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二、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无热身、不拉伸，直接高强度运动，僵硬肌肉关节无法适配运动强度，易拉伤扭伤，运动后不拉伸，长期堆积肌肉劳损。动作发力不规范，无专业指导，落地扭转发力姿势错误，长期代偿加重关节肌肉负担。盲目高强度运动，长期缺乏锻炼，突然超负荷运动，球类盲目对抗，极易造成身体损伤。场地装备不专业，穿休闲鞋运动，在湿滑坑洼场地锻炼，缺少缓冲防护，易滑倒崴脚。带病带累运动，熬夜、空腹、饭后立即运动，身体耐受度低，受伤风险大幅提升。

三、实用运动防护技巧。一、坚持规范热身与拉伸，运动前花5分钟活动关节，激活肌肉，适配运动强度，运动后及时静态拉伸四肢腰背肌肉，缓解紧张，预防劳损。二、纠正发力与落地姿势，跑步轻柔落地，跳跃屈膝缓冲，避免直腿硬落地，球类运动减少剧烈急停扭转，量力对抗，不盲目发力。三、适配装备与运动场地，运动穿着专业运动鞋服，根据项目选择缓震防滑球鞋，优先在塑胶操场等专业场地锻炼，避开湿滑凹凸路面。四、循序渐进，把控强度，新手从低强度运动起步，不突然超负荷，避开空腹饭后1小时熬夜后运动，身体不适立即停止休息。五、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运动中少量多次补水，高温长时间运动后补充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杜绝大口猛灌水，预防抽筋眩晕。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开展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近日，2026年云南省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护理班在昆明正式开班，来自云南省各级医疗单位的100名护理人员进行为期3个月的规范化系统培训。本届护理班培训进一步优化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涵盖理论授课、实践操作以及实地参观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等机构，覆盖老年医疗全链条服务场景。教学采用理论实操交叉、小组研讨、实地参观、专题座谈、翻转课堂等多元化方式，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目前，云南省128个县级公立医院和96个中医医院已建成老年医学科，民营医院也积极向老年医学方向转型。据了解，作为云南省老年医学人才培养基地，云南省老年病医院已连续6年承办该项目，累计为全省500多家医疗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输送700多名老年医学人才。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08，平安贝贝。
4: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6: 9:0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14，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金碧路，从西向东，在东四街的附近有110米拥堵。特别拥堵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5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980米拥堵；巡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高速路南绕城高速现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有206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

0: 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的健康科普，我是主播黛莎。您肯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在饿的时候啊，肚子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那这种声音在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肠鸣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肠鸣音其实有着不同的信号。那如果是有五种声音，那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的信号。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肚子叽里咕噜的响，这个咕噜声是从何而来？那肠鸣音呢，主要是因为小肠的紧张性的收缩，还有蠕动、分解运动这三种形式产生的。像紧张性收缩，小肠保持一定的形态和位置，是保证小肠进行其他运动形式的一个根本。那么分解运动呢，就是充分的混合食糜和消化液，以便更好的进行一些化学性的消化。哎，这个蠕动主要是起着推动食糜的作用，蠕动会伴随着小肠的全程。那为什么饿的时候肚子就会叽里咕噜的叫呢？这是因为啊，当胃里的食物基本上消化完毕的时候，胃已经接近了清空的状态，但是胃液还是会持续分泌，所以在胃液的作用之下，胃的收缩就会加强，相比平时更加剧烈的收缩会刺激神经，那么把这个信号呢就传递给大脑，从而就形成了饿的认知。有时候你听见那个咕噜咕噜的声音是渐变的，从小小的声音逐渐越来越大。那饥饿引起的胃的剧烈的收缩，就是会压迫身体里的气体前行。当气体通过狭窄的管腔冲破液体的时候啊，就会发出声音。通过的管腔越狭窄，这个产生的声音就越大。好的，刚才我们知道了胃什么饿的时候啊，肚子会叽里咕噜的叫啊，那是因为饥饿引起的胃的剧烈的收缩，压迫了身体里的气体不断的前行。好的，那刚才提到的有几种肠鸣音是需要警惕需要注意的啊，我们来听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肠鸣音呢是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就是因为肠道的蠕动，肠腔内的液体和气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会出现肠鸣音的现象。那每分钟肠鸣音出现4到5次是很正常，声音比较和缓啊，声音小的时候很少被人听见。和胃发出来的

噜声不一样，长鸣音呢一般是在我们的肚脐眼的周围啊可以听得到。因为胃肠道症状就诊的时候，医生会借助听诊器来进行长鸣音的一个检查。其实长鸣音呢就反映了肠道功能的正常与否。如果长鸣音超过每分钟十次，或者是音调比较高亢，那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射求救的信号。不同的长鸣音就代表着不同的信号。像单纯的咕噜咕噜的声音，身体是没有其他的异常啊，这就是消化不良。像乳糖不耐受的人，如果是空腹喝牛奶刺激了肠胃的蠕动，就会有比较大的咕咕咕的声音啊，严重的还会出现腹泻啊、呕吐。另外呢，就是像吃了一些土豆啊、红薯啊、黑豆啊，都会造成肠鸣音。还有的呢，紧张、焦虑这些情绪的刺激，也会导致肠蠕动的加快，出现肠鸣音亢进的一个情况。哎，这是单纯性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啊，那就是消化不良，没有什么异常。但是肠鸣音的次数增多，而且响声很大，你都感受到你的好像肠子在蠕动啊，那可能就是急性肠胃炎了。急性肠胃炎还会伴随像腹胀啊、腹痛啊等等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哎，如果是肠鸣音减弱甚至越来越轻，这可能是腹膜炎。腹膜炎发作的时候就会伴随着腹痛，还有腹肌紧张。像年纪大的，然后身体比较衰弱的一些病人，身体会逐渐发热，腹膜因为受到刺激还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等。刚才提到的是肠鸣音减弱甚至越来越轻，可能是得了腹膜炎。那么肠鸣音的次数显著增加，每分钟已经是15次以上，而且响声频率在不断的增强，可能是肠梗阻的一个信号啊，预示着机械性的肠梗阻。这种肠梗阻发作的时候声音非常清晰，甚至有时候会有金属的声音。那此外，当出现了肠道蠕动消失，这个肠鸣音也会消失，这也是不正常的。如果肠鸣音亢进还伴随有腹痛腹泻啊，这可能是出现了急性的炎症，比如说消化道出血。肠内的气体除了从外界来，还可能因为肠内的菌群失调，细菌在肠道内产生的。那与此同时，像长期的肠鸣音的亢进还伴随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腹痛啊，可能会是一些不好的信号，比如说是肠癌的前兆。但是这些都不是诊断的依据啊，就是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是要及时的就医啊，切勿自己在家自行判断，以免延误了病情。哎，既然出现了肠鸣音，这是肠道在和我们交流啊，那我们该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肠道呢？首先，细嚼慢咽。你看长辈们说的话，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少说话，细嚼慢咽很重要啊，这也是保护我们肠道的一种方法。吃饭的时候少说话啊，避免吸烟或者是嚼口香糖，少喝碳酸饮料，以免吸入太多的空气。第二呢，就是合理进食，建议要减少高淀粉或者是高蛋白类食物的摄入啊，日常呢可以多喝一点酸奶，因为酸奶是有益生菌、双歧杆菌这样的菌群，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促进肠蠕动，从而改善肠鸣。好的，平时啊我们保护肠胃的方法还有呢，就是注意保暖，因为寒气入侵啊会影响到肠胃的正常运作。你比如说胃肠道感冒，可能就是我们受凉了啊，导致了胃肠功能的紊乱。所以我们的腹部保暖啊，肚子这部分的保暖要尽量的做好。再热的天气都不要吃太多太凉的食物和饮料。此外，关注饮食搭配也很重要啊，多吃水果蔬菜，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我们要注意进食的种类，注意自身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如果是乳糖不耐受者，那就避免吃含乳糖的食物啊。肠鸣音是我们肠胃的语言，它其实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我们沟通。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重点道路当中通行相对缓慢的有海明路，从北向南在日兴路的附近有四

0: 156米，行驶缓慢。春城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875米，行驶缓慢。昆渝高速现在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通行的情况，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池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在杨宗路段1816公里处边坡应急施工，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9月10号，也就是今天的13点钟到19点钟，占据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施工期间，大小型货车临时限制通行，从马廊收费站分流。施工路段通行左侧的车道，也请过往的驾驶人员控制车速，保持跟车的距离，安全行车。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那么可以拨打报警电话0871-12122，或者是0871-110。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

忙，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好，我们来学习一些科普的知识。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体检的时候啊，做 B 超，医生呢就会在我们皮肤上涂抹一层透明的凉凉的胶，然后用超声的探头进行检查。那这层看似很简单的凝胶，其实和 B 超医学成像有非常密切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让探头更加顺滑的滑动。好的，那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B 超的基本原理。说到 B 超，超声波检查，它就是一种通过高频声波传播并且反射回来的回声信号，然后生成图像的医学成像技术。超声波探头通过发射声波穿透皮肤，并且在体内传播之后呢，返回信号，这些回声信号呢就被探头接收并且转化成了一个图像。因为超声波它是机械波，那它的传播呢会受到介质的影响，特别是空气。空气的存在会导致声波的反射没有办法进入人体，就造成了图像模糊，而且呢是无法成像。那就必须要有一种东西能够填充探头和皮肤之间空隙的介质啊，来确保超声波它能够顺利的传导并且提高图像的质量。好吧，说到这里的时候，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 B 超检查涂抹的这一层凉凉胶就是满足这些要求的介质。那这层凉凉胶呢，它在医学上被称为超声耦合剂，相对润滑的作用，其实它更关键的就是实现一个阻抗匹配。好吧，听上去太专业了。什么叫阻抗匹配呢？简单说就是让两种介质的声学特性尽可能的接近，从而能够让声波顺畅的穿透过去，不被反弹回来。那么在 B 超的检测当中，超声耦合剂的核心任务就是提供和人体软组织相近的一个声学介质，来实现阻抗匹配，消除探头和皮肤之间微小空气间隙的一个阻隔，让超声波能够顺利的穿透进入人体。所以呢，涂上了这个声阻抗和我们人体软组织非常接近的超声耦合剂，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在探头和人体之间搭起了一座医学的桥梁，实现了完美的阻抗匹配啊，减少了界面的反射，就让声波得以顺畅的进出，并且清晰的显出形象来。这个超声耦合剂它的配方和特性是什么呢？现代的超声耦合剂通常就是水、甘油还有丙二醇。丙二醇是什么？就是一个保湿剂，卡波姆就是增稠剂，这些成分组成的。那么它们的比例呢是经过严格的设计，既能够保持声学的性能，又能够确保对皮肤安全没有刺激。超声耦合剂它的 pH 值通常被调节为中性啊，就是为了避免对皮肤造成刺激或者是损伤。此外，优质的耦合剂还需要比较高的稳定性，能够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啊，保持稳定的性能，不容易干或者是挥发啊。你看，这就是超声耦合剂的一些需求。其实它的成分啊，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很健康，水、甘油、丙二醇就是保湿剂，还有增稠剂。很多人就很好奇了，咦，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东西来做耦合剂？为什么不直接用水或者油呢？其实早期的超声检查确实是用过橄榄油作为耦合的介质啊，比如说1942年在奥地利首次就是用橄榄油作为超声检查，但后来被淘汰了啊。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用水，水的阻抗比较低，而且容易蒸发，它还容易形成气泡，这些都会导致信号失真啊，就是还原图像它不太好。哎，油脂虽然能够润滑，但是它可能和探头的材料发生反应，而且有的人皮肤很敏感。

所以呢会刺激皮肤，也不太理想。好，说到这里大家就清晰了，在 B 超检查当中涂抹的凉凉的凝胶，

好，说到这里，我们来说一些有趣的知识啊。海豚的皮下脂肪就是一个天然的耦合剂，能够帮助它的声纳系统高效地传输声波，它的效率高达 99.7%。 还有我们经常使用的手机的 NFC 的功能，其实也是依赖于阻抗匹配的原理，通过确保信号的顺畅传输来实现一个数据的交换。那关于我们 B 超的天然耦合剂，现在你了解了吗？背后的科学道理其实啊还非常的丰富。Love this.

0: 尽情人心中思念。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45，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段有350米行驶缓慢，川京路从西向东在小坝立交桥的附近有490米行驶缓慢，寻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有340米行驶缓慢。来看一下高速，目前在回城的方向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行驶缓慢。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4: 健康和你一路随行。那在今天一路护航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补充蛋白质啊。首先呢，要问问您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够了吗？很多人想，我今天吃了一个鸡蛋，还吃了几口肉啊，这个蛋白质应该够了吧？但事实上，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进食不太均衡啊，不知道如何科学的补充蛋白质。那千万不要把缺蛋白质不当一回事儿啊，因为我们身体长期缺少蛋白质，你的伤口愈合就会变慢啊，一个小口子好几天都没有长好，可能是缺乏蛋白质。还有呢，皮肤状态变差，弹性下降，明明没有做多少工作，可能就觉得特别的乏力啊，那也许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出现的。该怎么补呢？我们接下来给朋友们整理了一份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补充蛋白质食物清单。首先我们看一下哪一些食物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我们比较清楚的就是肉、蛋、奶、豆啊，这是最主要的来源，而且是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非常高。还有呢，像杂豆和坚果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肉类啊，包括像我们经常吃的肉禽类啊，还有我们的鱼虾贝类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吃一个掌心左右啊，这样的分量大概80到100克可以补充近20克的蛋白质。首先我们推荐的就是鸡胸肉、鸡腿肉，还有猪瘦肉啊、牛里脊以及各种可吃的鱼虾贝。好，第二呢就是蛋啊，蛋像鸡蛋啊，这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而且氨基酸的组成和我们人体特别的接近，消化吸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吃一个鸡蛋可以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啊，这个是最优的来源。推荐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就是牛奶，优质的蛋白质和钙啊，这是牛奶给我们提供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喝一喝牛奶可以轻松的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啊，像牛奶、羊奶、无糖的酸奶、低盐奶酪啊，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大豆和豆制品也是啊，大豆是植物蛋白当中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啊。但是整粒的大豆不太好消化，蛋白质的利用率比较低，所以呢我们推荐豆制品，比如说像豆腐、豆干啊，都能够补充比较优质的一些蛋白质。还有呢，杂豆、鲜豆、坚果啊，都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核心内容，不同人群的蛋白质到底是该怎么补充呢？啊，我们说到因为年纪有差别，身体状态有差别，饮食偏好有差别，运动量也有差别，那我们来对照一下该怎么样补充蛋白质。

白质的摄入量每天65克或者每天55克，建议就是动物型的蛋白或者大豆蛋白啊，这样的一些比例呢要提升一些。就日常只要把奶、蛋、鱼、禽类还有像坚果、豆类合理的搭配起来，正常吃三餐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群啊，这个肌肉流失增加，牙口也不如从前，很多老人吃的特别的清淡，比如说只喝粥啊、咸菜啊这些好咀嚼好消化的食物，但是会容易忽略肉蛋奶的摄入，就容易缺乏蛋白质。老年人蛋白质的推荐量就要比普通人有所增加，65岁以上的男性、女性啊，就是摄入蛋白质的量呢分别是72克和62克啊，平时呢可以选择一些软嫩的食物，比如说像蒸鱼、蒸蛋、豆腐、酸奶、牛肉或者肉末等等，这些进食要更容易一些。如果是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啊，在蛋白质的摄入方面当然也是需要有所增加，到了孕晚期还可以在孕中期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50克鱼或者禽类啊。那么哺乳期呢可以参考的是孕中晚期的吃法，要保证奶、鸡蛋、鱼、禽类还有豆制品和坚果每天都有一定配比的摄入。再来看一下运动健身的人群啊，如果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那参考一般人群的蛋白质摄入就可以，但如果长期规律性而且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就要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这类人群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蛋白质啊，稍微用点心也可以从日常的饮食中来满足需求啊，当饮食已经没有办法的满足了，那再考虑用蛋白粉来做额外的一个补充。需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就是不要指望一天靠一餐就能够补够蛋白质，要尽量把蛋白质平均的分配到三餐和加餐当中，这个呢更有利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那对于某些疾病人群可能会需要限制或者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啊，这个呢就要需要和医生及时的沟通，比如说像慢性肾病或者是肝病、糖尿病、合并肾病的人群，都需要在补充蛋白质的方面另外啊做出一个食物的科学食谱。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好，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42，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经过昆市高速庆长方向到石湖关，由东转南匝道口到春城路出口一波行车的高峰行程，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二环东西北，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正常。主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也正常。昆石昆银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成贡副区杜家营收费站、广威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一波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出现在了昆石昆银三岔口、引桥、车道三饼二路段，行驶左转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彩云中、彩云南、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也不错。好的，陪伴左右这边运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谢谢雷鸣。那接下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婷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受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至草甸站间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影响，为确保施工安全，县交警对马栏杨宗收费站入口的所有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客车可正常通行。另外 G56 宝龙高速蒲票收费站入口机动车道暂时关闭，期间对重载货车进行劝返，小车以及空载货车可正常通行。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9月9日，在昆明邮局海关官渡区人民政府协同推动下，市场采购贸易加野生菌出口模式测试业务顺利完成。本次业务精选鸡枞菌、鸡油菌等18个品类野生菌，采用1039市场采购贸易出口模式，在昆明邮局海关完成报关，从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出境，实现一日直达新加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近日从昆明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了解到，3季度昆明主城区土地市场活跃，共有9宗住宅用地成交。在片区配套方面，金马路即东风东路延长线至东三环段提升改造工程已顺利完成，片区拟新建小学1所，有效补齐教育资源短板。眼下云南昭通近20万亩早熟苹果迎来采摘高峰期，当地群众加紧采摘、分拣、包装等环节有序进行。昭通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优质苹果基地，2026年昭通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19.63万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9: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嗨，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欢迎继续停留 FM 九一点八，我是娜娜。
10: 各位好，我是苏兄，如约而至，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
0: 嗯，是的，下班路啊，今天天气。

0: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也希望我们回家的时候不要影响到心情，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减速缓行，安全第一。
1: 是的，最近呢这个早晚开始有点凉，就是秋意已经来了啊，
0: 就是你真的感觉到秋天到了，因为马上都要中秋了呀。
1: 没错、啊、
0: 是吧，
1: 所以呢刚好在我们这儿大象新选呢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获得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立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现金抵扣。重点来了啊，满减券呢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而且领取后的3天内都有效，记得赶紧去领啊。
0: 嗯，是的，活动期间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海量的好物是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所以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1: 是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两份大礼，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划算和值得、对吧，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秋佳节就来临了，很多朋友呢都说这段时间我们就以蟹来言蟹啊，这个蟹呢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对、大螃蟹啊，中秋吃蟹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习俗了。
1: 是的、同时呢把这个蟹礼呢送出去，也是表示对亲朋好友的一份关心，对恩师贵人的表达谢意，对吧，给员工呢也可以送去一点问候。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不用多说了，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了。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以独特的品质鲜美的口味被誉为是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都有着青背白肚还有这个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
0: 是的，除了颜值出众，那么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蒸熟之后的大闸蟹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是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而公蟹的蟹膏则是丰腴绵密啊，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呢是其他地方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1: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好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也就是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直接送到家。那么实惠的价格呢，你看1288型的这个礼券呢是3.5两的这个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是8只。那么在促优惠的这个促价，然后到手价是200多啊，239元。
0: 对，
1: 哇，这个
0: 太划算了。还有这个1588型的礼券是有10只、
1: 哦，
0: 也只需要339。就多了100块钱、
1: 哦、
0: 从1288型到9999型，从239到1688元都有，所以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其实真的这个季节吃蟹你一定要选一选它的斤两，
1: 对，
0: 就是要大一点的它就会特别饱满，
1: 没错了。所以呢在这些当中啊，我觉得加上咱们的这个免检券，再加上这个价格提前购，
0: 太划算了，
1: 真的很划算啊。
0: 嗯，
1: 那么今天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0: 是的，一入秋呢，现在哪怕天气阴天也会疯狂地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是根本不扛打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兼顾着强效保湿和修护屏障、抗老氧化的这样抗老的这样一个面霜。那么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
1: 对，它标志性的呢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那实现了修护补水双重作用，建立好了之后皮肤呢天然屏障，那可以预防这个风干，包括呢紫外线的强刺激啊都非常好，牢牢锁住水分，对肌肤来讲特别好。你看平常晒太阳以后各种泛红呀、脱皮呀、过敏的问题通通可以搞定，这个真的是非常维稳皮肤的，在入秋维稳修护选它就准没错了。
0: 是的，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溯源码可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所以还没有下单的小伙伴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然后来进行下单购买。
1: 是的，大象新选放心之
0: 选。 OK， 一首凡人歌送给大家。

0: 9月18、9月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欢迎在这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现在的交通情况。南二环的关南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呢，春城路路口的出口附近车流量也非常大，主城区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以及云大医院的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啊，通行基本正常，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如果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应该主动陪父母重新认识交通规则，带他们走一遍常走的路线，指出车辆盲区危险。

0: 路段，定期检查老人骑的电动车刹车、灯光、头盔是否完好。您多赔一次，父母安全多一分。
1: 应急常识365。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2: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11: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9: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11: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3: 好了，晚高峰依然继续，欢迎朋友们在这个路途当中啊，边堵车可以边听我们的节目啊。
14: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苏兄和娜娜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件事情。苏兄，你会不会长期把这个手机蓝牙开着？
13: 我一直开，没关过
14: 啊。我也是，
13: 因为你想回家，比如说有的时候连耳机、连音响，
14: 哎，对，
13: 一到车上就连车上。
14: 是的，是的，
13: 对吧？
14: 对对对，
13: 就是你没有关它的必要呀。
14: 哎，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大家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要绷起这根弦了。
13: 哦，
14: 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就是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
13: 嗯，
14: 但是这个小小的使用习惯会藏着很多安全风险。
13: 哎呦，
14: 近期呢，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都发布了提示，手机蓝牙不用的时候，请及时关闭。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3: 啊。因为蓝牙这个东西啊，长期开启呢，它就无形当中会留给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这个技术信息就连到了你的手机上了，相当于给手机留下了一个无形的后门。因为不法分子呢，利用蓝牙这个技术，它有一些技术的漏洞，会窃取你手机当中的一些隐私，实时的密切的东西，不仅仅关乎到个人的信息安全，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秘密的安全。
14: 是的，那比如说在车站、商场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呢，不法分子会假借会议信号、免费 WiFi 的名义，诱导连接陌生蓝牙设备。一旦配对成功，可能会遭遇到通话窃听、位置的追踪，还有手机敏感信息面临着泄露的风险。
13: 啊，所以呢，网络安全专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用的方法当中啊，蓝牙密切一定要注意以下三种方式。第一，就是静默配对，就利用设备的漏洞，无需你的用户确认，它既可以连接。

0: 了啊。
1: 对，
0: 而且呢，开启你的耳机的麦克风窃听功能。
1: 是的，是的。
0: 对，第二个是信号的追踪，就是依靠蓝牙广播信号，经常可以掌握人员的行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蓝牙钓鱼，
1: 对
0: 啊，这个就是诱导接收什么木马信息啊、文件呀、啊，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文件可能丢到你的手机里了，有时候你打开一看一点，
1: 完蛋，
0: 就中招了。
1: 对、啊，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要平时提着一点点这个精神啊，一定要把它关了。防范蓝牙攻击呢，一定要记住几个简单的要点。第一呢，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随手关闭，陌生配对请求一定要拒绝，收到不明的蓝牙文件一定要查杀病毒，定期清理闲置配对的设备，及时更新手机系统修补漏洞。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信息安全这件事情也是一点都不能松懈的。
0: 对，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就真的是习惯了啊。
1: 对，
0: 特别呢，有一天我就发现我这个停在红灯口，然后我的这个蓝牙就跟车载信息就稍微断开了，不知道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哈，我就说来搜一下我的车机的那个蓝牙，结果我就打开蓝牙搜附近的蓝牙，哇，跳出好多了，
1: 一堆是吧？
0: 对，是各种车的型号，什么手机的型号，
1: 是的，
0: 至少跳出二三十个来啊。
1: 对，
0: 所以就突然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蓝牙就大家可能都习惯了开着用啊。
1: 对，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听完我们讲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你在特别在一些公共场所哈，一定把蓝牙关闭，而且呢就陌生的配对千万不要配，哎，这个非常重要。那好，看完这个安全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就业的动态。人社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含11个新职业，你可能有很多没听过，
0: 就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职业。
1: 对，是还有23个新工种。你看，像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0: 哎呦，这还真是不知道。
1: 电解水质轻工，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香香艺师，哇，
0: 这听上去真的好新鲜。
1: 对对对，
0: 确实能够以这个方式推荐出一些新的工种啊，这些也是正式上新的，当然可以为很多求职者带来一些新的机遇了、啊、
1: 对对对。那这批新职业其实也是凸显了一个数字化、绿色化、品质化的三大特征。你看，像数字类职业是占比近半数，数字产业人口缺口巨大，
0: 对，
1: 这个人才缺口巨大，还有微电网管理员这样一些绿色职业也是不断在扩容，助力双碳的发展。
0: 对，
1: 像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这样一些现代服务类的新职业是顺应我们的消费升级，丰富就业的一些选择。
0: 是的，所以呢，新职业往往呢是肯定随着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啊。大家同时可以对劳动者呀、技能啊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伴随着各种培训体系啊，还有自己的学习体系啊，行业的规范也在不断的完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劳动者凭借着这样的一些专业技能，也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些新的工作。所以把握好时代的这个就业新风口，变得很关键了。
1: 是的，是的，这些信息呢也给到大家一些这个
0: 提示
1: 啊，
0: 方示
1: 对方向，你可以以后未来如果想转型，或者家里有孩子想要即将就业，
0: 对，
1: 不妨可以研究一下，看一看，去寻找自己梦中的那片海，也送给朋友们。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的，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6: 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程方向的成贡服务区入口出口车流。

0: 相互干扰，一波行车的高峰已经形成。过了市容入口，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春城路出城方向，在永平路口站前路限高附近也是车流相互干扰。右侧车道呢，车辆排队，主道的车道压缩。行驶过了限高，通行情况恢复。过了福德立交桥的铁路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祁连路、西昌路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50，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距离虹桥立交桥1公里左右。大顺虹桥2.4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1: 妈妈嗦嗦，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线就拔的了，小丁丁，可是你拔呢？
4: 是我拔呢，快老哥！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瞧到你的笔记本电脑还在充着电，但是电量已经满的了，所以我就让你拔的了。
3: 哦，我是这种啊，其实你不拔也可以的嘛，就给它插着噻，省得以后没得电的时候又麻烦。
4: 哎呦，我也是发现你天天这个笔记本电脑连着充电线，哎，告诉你这种很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引发火灾。
3: 哎呦，是的，是的，大意了。现在天气特别干燥啊，对于我们这种天天上班的办公室一族来说，笔记本电脑经常都要用到，的确是要加强安全使用电脑的意识啊。防火安全不可以大意啊，以后我一定要多注意了，哥。
4: 其实电脑呢，除了不要一直长线使用之外，还有好多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大家要理一下，哥，千万不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脑，莫把电脑放在床头或者是沙发上使用。不要在雷雨天插着电使用电脑，不要使用非本级的充电器来充电，不要把电脑放置在光源线强烈或接近火源的地方，还有就是不可以使用不合格的接线板。
3: 火呢火呢，还有按期检查电脑，不要超出正常的使用年限，还要定期的清理电脑散热孔和风扇。
4: 是呢是呢，大概么就是这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个，消防安全意识必不可少。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0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轻松心态应对晚高峰时间，这里是 FM 9:18晚高峰，我是苏兄，
11: 我是娜娜。哎，的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个过节的氛围已经开始有了，比如说月饼上线啦，这个石榴上线啦，
10: 对，最想念的大闸蟹什么时候来呀？
11: 也，我告诉大家上线了
10: 啊，马上就来了啊！
11: 是的，是的，咱们大象新选商城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扫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那最关键的就是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要赶紧用哦。
10: 是的，并且呢，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的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这些礼品呢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囤节日的好物呢也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时间薅一把啊，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不就来了吗？哈，
11: 对，
10: 马上你看呢，离中秋佳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呢都说，哎，这个时间当中以蟹言谢，用螃蟹来感谢，对亲朋好友呢送去一份关心，对师长呢贵人呢表达一份感谢，给员工 客户送去问候和福利啊。
11: 是的，是的。那今天大象心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真的太棒了，品质又好，种类又多，对吧？
10: 对，
11: 而且关键是实惠啊。
10: 嗯，
1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闸蟹产

0: 地最负盛名的肯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被称之为是蟹中之冠。每一只大闸蟹都是有着这个青背白肚、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这样一些显著的特征。
1: 对，并且呢是颜值出众啊！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绝对是一流的。蒸熟之后，大闸蟹你会看肉蟹啊，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呢，饱满紧实啊，色泽金黄，味道呢也非常的醇厚了。公蟹呢更是丰盈绵密，入口即化，淡淡的回甘味、特别棒。
0: 是的，这样
1: 大家吃到之后呢，独特的风格真的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没法比的。
0: 最关键大家关心的价格来了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实惠的是像1288型的礼券，它是有 3.5 两的公蟹四只， 2.5 两的母蟹四只，总共是八只蟹。促销到手价只需要239元。还有这个1588型的礼券是有十只蟹、也只需要339，你知道吗？
1: 哇
0: 啊！然后我们的种类特别多，从1288型到999型都有。那么它的价格就是从239到1688。
1: 对，
0: 而且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有八种规格供您选择。
1: 是的，想了解这样的详情可以到大象新选直接点开，就可以看到阳澄湖大闸蟹专区了啊。
0: 是的，没错。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个面霜呢在秋季我觉得特别适用，因为秋季啊气温开始这个早晚温差大，干燥了，皮肤的水分呢也容易被带走，而且呢会干痒泛红，普通的保湿面霜根本就扛不住了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找一个兼顾强保湿，而且还给皮肤能够有护肤屏障的抗衰老的面霜。所以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啊，就是你秋季最好的底气了。
0: 是的，它有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可以帮助我们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所以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这样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稳修护一定没有错。
1: 是的，但是大象新选商城这个价格也是哇、非常惊喜，所以闭眼入就行了。60毫升的面霜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你可以放心购买。
0: 是的，没错。那记住了，可以赶紧搜索大象新选，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918下单购买。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8: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19: 并肩走着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11: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9: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11: 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13: 好嘞，这里是9.8晚高峰，我是娜娜。
14: 嗯，欢迎各位，我是苏兄。
13: 嗯，好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想要出门的心已经是蠢蠢欲动了啊。
14: 是的。
13: 那其实真的，大家可以把这个出行计划提上日程了。
14: 嗯。
13: 而且从今天开始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火车票也正式开售啦。
14: 对，但是听说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各种抢了，是吧？
13: 对，上着闹钟抢。
14: 哎呦喂。那么2026年的中秋国庆的运输整个周期从9月23号一直到10月8号，一共是16天。那么10月1号呢，将会迎来客流量最大的高峰期，开始预售呢，从9月23号就已经开始了啊。
13: 对对，那么假期全国的铁路的启用高峰运行图显示啊，日均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在13000列。那么针对出行的高峰呢，铁路部门也是将灵活的增开一些夜间的高铁的动卧，
14: 嗯，
13: 来通过动车组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这样一些方式，来挖掘一些热门方向的运力。同时呢，还会开行这个熊猫专列、研学旅游列车，还有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的特色车次，像广深港高铁以及中老中俄等国际列车正常开行，助力跨境出游。公益性的慢火车、乡村振兴旅客列车也将会持续开行，方便沿线的群众出行。
14: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在服务方面呢，我们来看看12306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动态的配票额啊，也就是兼顾了长途短途的旅客，保证啊这学生的预购票，包括呢预留人工窗口和现金服务，专门为60岁以上的老人开通了电话购票受理啊，包括的候车补票、在线选铺啊、限时的免费退票等功能正常使用，真的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3: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因为双节出行的客流量会比较集中，热门车次的车票会很紧张，所以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利用这个12306的起售提醒，哎，没有买到直达车票呢，也可以多组合一些候补的方案，候补订单越多，中签概率就越高，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中转换乘、 但千万要注意的就是12306是唯一的购这个官方唯一的购票渠道，不存在什么加速包、会员费这类收费项目，所以不要轻信这个第三方平台，要保护好个人信息。
14: 是的，那么双节期间呢，很多人都在研究自己的这个拼价攻略，
13: 哎，
14: 凑一个超长假期。
13: 但你有没有关注到，就国内有很多所学校直接把中秋国庆合并调休，因为现在有秋假嘛，
14: 对，
13: 所以他们在中间放秋假是吧？学生就不用请假，直接解锁13天的长假，
14: 太好了。
13: 咱们云南今天也公布了两所学校，工商学院云南工商学院和曲靖詹毅二中也是公布9月25号到10月7号连休13天。
14: 嗯，
13: 那之前的像什么大连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多地高校也是连休方案，因为
14: 我觉得这挺好的啊。
13: 对，因为两节相隔时间太短了，分开放假学生来回奔波，合并放假就减少了往返折腾，落下的课程后续将会利用周末来进行补课，把它补齐。
14: 对，那么当然，这个超长假期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主要是对出去旅游这个市场呢，哎，大家是觉得比较好了。
13: 是，
14: 现目前你看，像新疆、西藏、云南、海南、长线旅游目的地呢，依然是热度非常高。
13: 是的，是的。那像福建的平潭、广西的阳朔这些县域目的地也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14: 对，
13: 平台也显示啊，中秋国庆机票搜索的热度是同比上涨超过60%，而且各大旅行社呢也开始推出一些像研学徒步、非遗体验这样一些多元化的产品，非常受到亲友小团的欢迎。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现在开始好好规划自己的旅途啊，提前做一份准备，那么行程当中才会有更多的快乐和舒心。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5: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雷鸣，关注这一时段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8: 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64，在中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过太平村。大石云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常去的二环东二环南路树关的周边，东转南匝口还有对向车道行车的晚高峰行长，特别是石虎关经过民航路出口到顶二院上口这个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越的密集，有点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过了关南立交环形匝道，通行情况恢复正常。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通畅。经过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在古甸附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七彩云南附近有货车侧翻，目前的吊车正在作业，占据右侧中间两条车道。途经这个路段，民警呢在指挥疏导交通，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提前减速，安全通行。昆玉高速最后关注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行车的晚高峰，在成贡副区石龙路口到斗南出口路段行程，过了杜家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杜家营收费站广播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正常， 较大的行车流量呢是在东三环入口朱家村立交桥附近，行驶过了朱家村立交，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陪伴走月之宾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近日记者从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一至七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额达14.04亿元，为2025年全年的2.3倍，上半年全国排名从2025年的第71位跃升至第19位，提升幅度居全国89个保税物流中心首位，进出口额居云南省同类保税中心第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度缴存基数调整通知，2026年度缴存基数上限执行标准为32543元，下限同步调整，一类区2270元，二类区2120元，三类区1970元。今年以来，文山州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全州口岸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全州口岸货值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全州口岸经济有望连续4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昭通北部是出现了强降雨，未来全省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好，李翔。
20: 你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昭通中部和北部雨势强盛，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强雨区域向西移动，迪庆、丽江、楚雄、大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后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雨水之中，我省西部和南部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哲公园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西双版纳万千树风景区小雨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0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7到25度，昭通宜良三草坝阴12到19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昆明县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石林王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17: 好，谢谢。
21: 兄弟虎蜂窝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0: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 没错，
0: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嘞，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我是娜娜。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过节的氛围。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的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要急的尽快使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货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都会以蟹这个螃蟹的蟹啊，向亲朋好友表示祝福和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也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以来都是以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这样一些显著特征，除了颜值出众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蒸熟之后的大闸蟹，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大闸蟹难以比拟的。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鲜货直接送到家。实惠的1288型礼券呢，是3.5两的公蟹4只和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价到手只需239元。还有1588型礼券10只，也只需要339。还有从1288型到999型都有，那么价格是从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有8种规格来任您选择。那今天呢，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入秋，哪怕天气就算是有些阴天吧，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就会变得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呢根本就扛不住。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修护屏障、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这样一些问题呢，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稳修护一定没有错。现在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赶紧的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OK，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大美新疆旅游时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喀和有约阿勒泰双飞8日游，打卡火州吐鲁番火焰山、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秘境阿河公路、邂逅五彩滩、世界魔鬼城、人间瑶池、天山天池， 全程呢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宽敞舒适，长途不累，7早13正餐，40元高标准的餐标，品尝新疆多重特色盛宴。住宿是全程3钻酒店，升级2晚4钻，景区附近特色标间，雪山、湖泊、沙漠、草原、雅丹一次尽收眼底，家庭、情侣、摄影爱好者都非常的喜欢。那么记住了，赶紧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新疆之旅啊！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好的，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此次的旅行推荐官燕燕。
2: 你好燕燕，非常开心啊，今天又带着我们去游大美新疆。咱们这条线我看到已经是又做了调整是吧？
1: 对，是的，我们此次又做了一个调整，是专属于我们918的9月23号的一班特价班。
2: 9月23号，现在还有13天的时间报名。其实我们刚好9月23号过去的话，可以在那边过一下我们的中秋节。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尝试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咱们是怎么过中秋节的。
2: 是的，是的，那这条线经过调整之后，又新增了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
1: 咱们此次呢，新增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安和公路，然后还有呢，我们的，相当于是增加了2条沙漠公路，2条网红公路吧，S21沙漠公路，还有我们的安和公路，还去了我们的世界魔鬼城。还增加了一个库木塔格沙漠，都相当于雪山、森林、草原、沙漠、湖泊、雅丹，我们民俗全部都体验到了。
2: 也是非常适配这个时节的，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9月份嘛，就是赏秋的一个季节，我们阿勒泰地区的秋景还是在我们全国还是排名在前的。
2: 好的，那所以说在这个入秋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从昆明出发，喀河有约阿勒泰8日游。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请燕燕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啊。那燕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吗？马上回来。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6: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 根据昆明交警提示，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巡京路、春城路、虹桥路、广福路、环城南路一二一大街车流量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荫立交路段 B 线石虎关立交至明波立交、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锦绣立交至都嘉营立交、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七到八小时再开车，驾车四小时必须休息二十分钟。
6: 应急常识三六五。
1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3: 有什么新奇的？
22: 你可别错过！
24: 你可别错过！
0: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3: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嘞，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我是娜娜。那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大美新疆时间哈，有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燕燕。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好，刚才给我们推荐了我们9月23号就要开始啊出发的这个非常精品的一条由阿勒泰地区的这样一个线路，而且呢也是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想请燕燕来给我们深度的解读一下这条啊调整过的北疆精品八日环线，它有些什么样的优势。
1: 嗯，咱们这一次的八日环线呢，是我们主打阿勒泰深度游的北疆精品八日环线。它核心优势在呢，我们的景观是硬核齐全的，相当于是一次性打卡我的阿勒泰取景地禾木和喀纳斯的两大王牌， 还有呢是我们的两条网红公路 S21 沙漠公路和我们的阿河公路，还有呢我们的雅丹地貌、五彩滩、世界魔鬼城、天山天池、沙漠，还有吐鲁番人文，相当于雪山、森林、草原、沙漠、湖泊、雅丹民俗全部体验到。出行呢也是非常的舒适，我们特地给大家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咱们的座位是比较宽大的，一排只有3个座位，而且呢咱们可以可坐可躺，可以放平135度躺着游新疆，咱们缓解新疆长途坐车的一个疲惫。然后呢住宿呢我们是全程的网评3钻酒店，还升级了2晚网评4钻。像喀纳斯禾木呢我们会安排在景区附近来进行住宿，相当于基本上我们安排的那个住宿点离我们喀纳斯的景区大门就大概是大巴车15分钟的时间，深度体验一下咱们喀纳斯这个山区的一个美貌。而且呢我们美食呢也是诚意满满，基本上的所有餐都给大家包含掉了，而且呢除了常规的特色餐团餐呢，我们还给大家包含了特色餐，像额尔济斯河的冷水鱼宴、吐鲁番的香妃宴，还有我们的抓饭、大盘鸡，以及新疆的那个过油肉拌面，都是给大家包含掉的。而且还有红酒晚宴，给大家赠送了烤全羊。而且呢期间因为我们新疆的路途车程还是比较远嘛，然后我们期间呢会给大家不定时的赠送一些馕啊、干果啊、小食，以及我们的矿泉水也是不限量的，还会赠送我们新疆特色的爱德莱斯丝巾以及新疆小花帽，然后咱们新婚出游的朋友呢也是赠送了品牌的红酒，还可以升级我们的大床房，以及赠送了我们维吾尔族的家访的民俗体验。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一键咨询我们的童话阿勒泰，或者呢直接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一键开启您的大美新疆。
2: 嗯，
1: 觉得这个行程还有想要再添加，或者说你想要10天或者说是12天，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一键定制您的新疆游。
2: 哇塞，我刚才听完了燕燕介绍之后，我发现就是没有我想不到的就是我想到的想不到的你们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所以说这应该会是一个非常舒心的行程啊，大家赶紧来参与到当中就可以了。那我也想问问燕燕，就是从昆明出发的交通是怎么安排，很多朋友都担心这个路途的折腾呀。
1: 因为咱们此次交通呢是咱们包机直飞，相当于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是不需要中转和经停，咱们省去了候机转机的一个时间啊，把真正大量的时间留在我们的风景欣赏风景之中。而且呢落地之后呢我们也是仪式感满满，像我们民族小姐姐来跳民族舞蹈接机，还有我们的专职导游来接机。然后我们接机的时候呢也是升级了我们的头等舱2+1的那个豪华旅游大巴，全程就是这一辆车，不需要再转车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用再担心这个路上会不会折腾，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家的顾虑给大家考虑到了。
2: 是的，所以就是放放心心去，安安心心玩，开开心心拍照哈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2: 那行程当中我看到有很多都是一些核心的打卡点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觉得我们行程中啊有必打卡的一个景点，首先是咱们因为是昆明直飞吐鲁番嘛，咱们到地呢就可以直接打卡我们吐鲁番的两大地标，就是火焰山和坎儿井。那火焰山呢是西游记3界芭蕉扇的一个原型地，也是咱们号称中国最热的一个地方。坎儿井呢也是咱们戈壁的地下水利奇迹，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可以是在这儿游玩，因为我们门票都给大家包含掉了，所以说大家就可以进行游玩。而且第一天呢我们是打卡了火焰山坎儿井，还会去到我们的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然后进行一个打卡，然后深度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市井风情，也可以品尝各色的小吃。
2: 这几个地方真的是特别有代表性啊，一定要去看一看。
1: 然后呢还会去到阿河公路，这也是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升级到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1: 沙漠公路，一个阿河公路。沙漠公路呢，我们是穿过了我们那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嘛，然后我们直直的前往我们的阿勒泰地区。然后期间呢，也有一个服务区，也是挺漂亮的，是克拉美利服务区，有一个主题沙漠主题的一个公园，然后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带着我们的家人在这儿拍照打卡。然后呢，阿河公路呢是被称为我们北疆的画廊，然后全长呢是200多公里，也是沿途穿越了我们的草原，然后通巴原始森林，就相当于草原的辽阔，林木的茂密，咱们是都看到了，一路步步皆景。
2: 哇，太美了。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大巴上好好欣赏穿越这条公路
1: 的
2: 时候，当然也会有下来拍照来进行一些游玩的时间吗？
1: 对，是的，我们沙漠公路是有一个克拉美利的服务区，然后我们阿河公路呢也是有一个托特勒海特的一个服务区，大家可以来下车拍照打卡。
2: 嗯，好嘞。那其实我们这条升级后的线路呢，确实是把北疆的秋景更好的呈现在了大家面前，所以呢，如果你非常想到新疆去看美美的秋景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团期是9月23号，是只有一班吗？
1: 对，是的，就是我们特此一班，也是我们中秋节前给大家安排的一班。
2: 嗯，好嘞。那想要报名的朋友，或者想要有一些问题咨询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加入微信 FM022022 来进行咨询。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好的，那燕燕，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9: 18:30，我们来一起关注此时段的路况情况，我们一起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30: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没有故障，车辆没有交通事故，就是二环南路的关南福海立交行驶往 先是往宁波丽江，先是往西二环南转西路段的车流有点密集。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辆也正常排队，队伍不长，一公里左右。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畅通，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经过金马立交桥下桥口、残云北路的入口、机场张乐口和石闸立交桥白龙路的出口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和昆阳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继续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车尾已经前收到了呈贡服务区石龙路口附近，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良好。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呢都不错。各位车友，经过环湖南路东向西方向七彩云南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影响，有车辆侧翻，民警呢正在现场处置，吊车已经赶到现场呢，正在作业当中，占用右侧两条车道，请您注意服从指挥。途经这个路段也请您注意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好的，陪伴走越知名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29: 好了，感谢雷鸣在此时段带来的交通情况，
2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8车市快讯。
5: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 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5: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个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胸口离桌1拳，书本离眼睛1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14小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 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9: 大象精选商城一直在有惊喜出现，那么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的用户呢登录大象精选之后呢，立马可以扫码享受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并且呢下单直接可以抵扣现金使用。重点来了，双全卷怎么使用更好呢？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有效，并且领取后记得赶紧用啊，那不用白不用，对吧？那么最近呢，这个活动期间，大象精选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啊、双节送礼啊，都可以应有尽有的赶紧购买，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囤货节的超物薅超划算，并且呢，赶紧薅活动的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了。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今天的这个两个主推品带给大家。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卡，这个礼卡呢提前抢购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了，不到半个月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里呢以蟹言蟹，向亲朋好友呢表示我对你的关心呐、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啦，还有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啦，都可以啊。那么今天呢，大象精选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一直以来呢都足具特色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了蟹中之冠。那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都是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非常的健壮，又好吃，对吧？除了颜值出众，它的口感绝对是一流的。蒸后你吃大闸蟹啊，你会觉得蟹肉鲜美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那母蟹的蟹黄呢，非常的紧实饱满，色泽金黄，味道浓郁，也非常醇厚。公蟹的蟹膏丰润，然后绵密。入口即化，淡淡的那种回甘感特别的好。那这种独特的风味呢，是很多人都觉得吃大闸蟹流连忘返的地方，同样也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没有办法和阳澄湖的大闸蟹相比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大象精选就要为大家准备好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直接可以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到你家去，实惠非常好啊。比如说1288型的礼券呢，它是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是8只。然后促销价呢，到手仅需要239元就可以直接抢购了，扫码预购啊。那么还有1588的礼券呢，它是10只，也只需要339就可以搞定。那么从1288型到9999型啊，基本上呢，在我们的大象精选商城。购买这个线上扫码预约的话呢，只需要239到1688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进行的挑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各种8种规格供您选择。如果您想看看有什么选择的话呢，直接登录大象精选啊，手机小程序搜一个大象精选进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入秋以来啊，要给大家带一个面霜了。这款面霜很多朋友用过之后都说好，一入秋天气呢，不管阴天啊或者是干燥，都会让皮肤觉得很紧绷，缺水了，对吧？容易泛红干痒，普通的面霜根本保不住啊，也扛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个坚固强保湿修护屏障， 并且呢抗氧化防老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在今天啊，在这个季节就可以让你成为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呢，实现了有养护补水双重作用啊，并且可以帮助皮肤成为一个天然屏障，隔离这些什么风干啊，带走水分呀，包括紫外线的刺激啊，可以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面对什么泛红啊啊，皮肤过敏啊，脱皮啊这些问题啊，你完全用它就可以通通搞定。而且呢，还有一个可以快速的缓解退红，稳住皮肤的那种健康 Q 弹状态。对于常年遭受紫外线侵扰的皮肤来说呢，入秋之后维稳选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准没错。并且呢，在大象新城，我们今天的价格也超级给力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有溯源码可以查，所以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就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大象新选，然后呢点关注，直接进去下单就可以了。我们这儿呢也是希望能够和918共同合作，把这样的一些好物推荐给大家，就是严选的好物，我们也支持无理由7天退换，所以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来吧，我们再次的有请出我们的这次带着大家去新疆玩的我们推荐官啊。 Hello， 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5: 欢迎欢迎，久等半天了啊，我们这广告也挺多的是吧，听了半天了啊，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一次行程可以去玩的这个场景啊，特别的棒。刚才我听到你们之前在介绍这些场景，我觉得都是非常吸引我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一次马上也要去到新疆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想咨询的朋友呢，可以拿起电话直接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 直接咨询啊。那么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出去玩除了看漂亮的风景之外，吃住行就变得很重要，对吧？比如说住，
16: 对，是的，
15: 住哪儿啊，吃什么啊，对吧？
16: 对，那
15: 赶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16: 嗯，咱们此次呢吃肉标准也是给大家特别升级过的，基本上我们的餐是都给大家包含掉了，而且我们的餐标是40块钱每人。
15: 嗯，
16: 除了我们常规的团餐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包含了一些我们当地的特色餐啊。到了一个地方，咱们就要尝尝当地的特色。
15: 对，
16: 像我们那个额尔济斯河的冷水鱼宴，它那个冷水鱼真的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呢非常的鲜甜，是很好吃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吐鲁番的香妃宴。然后呢还有维吾尔族的抓饭，然后桂肉拌面，还有大盘鸡，还有红酒晚宴，然后呢还给我们赠送了一个烤全羊。到了新疆真的是烤全羊真的是必吃的这个东西。
15: 对，我觉得就是在那边的羊的质感口味各方面其实都不一样，是吧？
16: 嗯，
15: 那我听说是因为跟那边的这个畜牧业的发展，吃那个草还有周围的环境各方面生长环境都有关系，是不是？
16: 对，是的，因为他们那边的草是碱性的，因为我之前吃咱们这边内地的羊会觉得有点膻嘛，然后我去了人家新疆，我尝了尝人家的那个羊肉，我说哎，为什么感觉没有膻味呢？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我们的导游，导游说呢是因为当地的那个草原，它那个草呢是碱性的，而且呢他们小羊喝的水呢也是从天山融化的一个天山雪水，所以说呢他们那边的羊肉的风味还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他们那边的，对，是的，而且他们那边的烤全羊还有一个开羊仪式，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像拥有我们两个他们那边比较尊贵的八一老爷来进行来开羊，然后呢说一些祝福语，然后开完羊呢我们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小姐姐一起来跳舞，然后呢我们还会喝红酒，然后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也是非常的体验感满满，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一个地域。

0: 域风貌哈。
1: 对，关键是这个美食啊，平常你真的是不可多得，哪怕就是你在那边买一个羊，给你空运到这边来，你做出来的那个感觉也没有在当地吃好，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而且关键是
0: 就得要当地的水、当地的佐料，以及当地的小羊、当地的大厨。
1: 对，关键是啥呢？就是还有那种满满的仪式感。你来这边吃，哪儿给你找新疆的巴黎老爷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种沉浸感的体验是真的超值。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赶紧去啊，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啦，400-889-7728，400-889-7728，还有呢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啊，直接添加 FM022022，FM022022，也可以直接就取得联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法啊。那刚才说到了住啊，基本上新疆的美食都已经囊括完了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是这个
0: 咱们的
1: 住
0: 呢
1: 啊，
0: 住，
1: 对对对啊，
0: 咱们的住呢是全程的给咱们3钻酒店，而且特别升级了2晚，我们的网评4钻酒店。像我们前往和睦和喀纳斯这个呢，我们是安排的景区附近，基本上我们坐大巴车15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喀纳斯的景区门口。把时间留给我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的景区有多美。
1: 没错了哈，所以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呢，真的是只有你，真的到现场。然后呢去每一步都散步在那个美景中，就是你完全融进去了，我觉得那种感觉才是最好的，对吧？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基本上给大家在景区预留的时间是3到4个小时，因为我也是带团去我们的新疆嘛，我感觉哇，3到4个小时我真的是沉浸在这个美景之中。因为有时候导游说啊，我们已经到时间，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地方了，我才发觉哇，原来已经过了3到4个小时了嘛，
1: 然后感觉都舍不得走啊。
0: 对，是的，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都舍不得走啊。真的，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体验感是特别棒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呢，比如说家里老人啊、小孩啊，都想带着一块儿去啊。那也很多人就是关心，比如说我们住的也挺好，那会不会就觉得听说新疆很大嘛，对吧？那你比如说路上的车程啊，会不会很累？
0: 哦，咱们新疆确实是因为你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美。咱们呢行程整体呢节奏还是蛮适中的，因为大部分的景点呢咱们是以平地游览为主，像喀纳斯和睦呢我们是乘坐的景区的小交通，不需要咱们来高强度的爬山啊，而且咱们2+1的豪华旅游大巴座位也是比较宽松的，咱们可以在车上的休息。像我们到了喀纳斯和和睦的景区内呢，也是基本上游览就是小景点和小景点之间的游览呢，我们是坐小交通就可以每一站每一站就可以去游览了。然后在景区旁边呢，我们是有灵湖的木栈道，它也是基本上是3-4个台阶有一个平台，是不需要高强度的来爬山的。我们就是边逛美景，我们就游览了我们这个景区了，所以说还是蛮适合我们老人小孩一起来游览的。
1: 对，我觉得就是细节方面考虑的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想，大巴车到了之后会不会这个走得很累，要爬山要去哪儿？其实每个景点当中的那些小的环线呀，都有车，对不对？然后呢，是安排的满满的，就是完全都不用担心，你只要考虑怎么样去更好的欣赏美景和拍照打卡，把自己这个融入风景，我觉得就够了，对吧？
0: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太好了啊，那么可以赶紧拿出电话，现在就快速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还有呢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 羡慕前那个时间很紧了，对吧？这一次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包机，直接从昆明飞到吐鲁番啊，那么因此呢这个直飞可以省时间，并且呢费用也很低，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机位很紧张，那么这个就需要大家赶紧抢了，就是拼手速，对不对？抢到就有了，如果抢不到，到时候没机会了，可能也就没办法，是吧？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赶紧的啊。那么这次的行期大概会有哪几天，然后具体的一些这个细节价格都可以再跟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0: 咱们此次呢是北疆环线8日游，而且呢也是咱们电台专属的昆明包机产品嘛。而且我们费用呢是一价包含的，像昆明吐鲁番直飞的机票以及住宿，以及我们的正餐包含，还有我们行程的门票以及的景点。

0: 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而且咱们的价格呢是顶居3580一个人，所以说还是比较优惠的。而且呢我们是做的仅此一班，9月23号的一个中秋节前吧、
1: 嗯、
0: 一个一班。然后呢咱们可以在这一班报名之后，我们可以去新疆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人是怎么样的过中秋节。
1: 哎，对，这个别有一番风味啊，对吧？平常在家说家人团圆啊，在家里头其实真的把我们的步子迈出去，去远的地方去感受别人怎么过节的，对吧？这种新鲜感的体验感会更好。
0: 这就是旅游的真谛。
1: 嗯，没错了啊，那太好了。那大家呢，真的，我觉得现在此刻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心动不如行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还有呢就是 FM 的这个微信啊，直接添加 FM022022，FM022022就可以了。啊，新疆目前来讲呢，会不会跟我们这边一样，就是最近开始入秋了，早晚温差会大？那如果说去那边玩呢，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贴心的细节提醒，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前做点准备。
0: 嗯，咱们的首先呢肯定还是防晒嘛，因为新疆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像我们的遮阳帽啦、墨镜啦、防晒衣还是要准备好的。而且像喀纳斯禾木，咱们是属于山区嘛，它的气温还是偏低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冲锋衣、长裤还是要备好的，因为它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最高能达到20度。然后呢咱们常备的药品也是要带好的，像晕车药啦、感冒药、创可贴这些的。而且呢咱们新疆的气候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说咱们带好保温杯，多多补水。像我们现在9月份嘛，时令瓜果都上线了，咱们吃完水果呢不要马上喝热茶，因为容易腹泻。而且呢吃完因为新疆当地咱们吃牛羊肉还是比较多的，也是吃完牛羊肉呢不要马上的吃冷饮啦、吃水果，因为还也是容易腹泻、
1: 会给肠胃带来负担，是吧？
0: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新疆和咱们内地呢有一个时差，基本上是2个小时，但是咱们新疆使用是北京时间，到了新疆你下午2点吃饭，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1: 就相当于我们这儿的中午12点嘛，对吧？
0: 对，
1: 这个不影响，
0: 是 的，
1: 只是大家可能习惯上会比较差异啊，吃这么晚的吗，对吧？或者是晚上8点钟吃，
0: 不用担心
1: 吃这么晚的吗？啊，
0: 但是不用担心，我们路途也会给大家随餐赠送一点馕啦、酸奶啦，大家可以稍微垫一垫肚子，这个是还是可以的。
1: 对，总之不会让你特别的那种，就是挨着饿的，然后去旅
0: 游。对，
1: 这个不用担心，对吧？太好了啊！那么还有点时间，我们最后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参与2个报名的渠道。
0: 嗯，咱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然后呢，也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还有呢，就是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的云南交通台，回复咱们的关键词新疆，就会弹出一个海报，上面也有2维码，可以长按添加我们的客服也是可以的。
1: 对，这个就真的是非常方便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可以赶紧的这个加入到我们的新疆之旅，好吗？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也特别感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那希望呢这个早日成团，能够跟着你一起去游历新疆，去新疆打卡，可以吧？
0: 嗯，可以的。
1: 哎，好的，那就非常感谢你喽。好，拜拜。
0: 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8: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9: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0: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1: 400-693-3779 400-693-3779。
1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

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见面。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跟咱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痛风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昨天有一位姓陈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他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痛风患者，被痛风啊折磨了几十年了。他说当初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多，就好像说有人呢拿钉子直接把他这个大脚趾头给钉穿了似的，巨疼，哎，一下子就给疼醒了。醒了之后啊，这疼得更厉害。感觉这被子压在脚上，他疼得都受不了，整整折腾了一晚上，挺到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得痛风了，当时的尿酸高达600多，后来也是没招啊，紧急住院。在住院期间呢，这饮食就被严格的控制起来了啊，必须的忌口，像这个啤酒啊、火锅啊、海鲜呐、动物内脏啊、浓肉汤啊、豆制品呐、都不允许吃了。但是这陈先生啊，他最好一口就是啊喝啤酒、吃烤肉。一想到这个痛风发作，他又不敢吃，那就忍着别吃吧。你关键是啥呀？忍得了一时，他忍不了一辈子。后来这陈先生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一到自己馋肉的时候啊，先吃上两片秋水仙碱，然后再去吃烤肉喝啤酒。哎，结果试了两次，这痛风居然没有再发作。他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啊？他就是问问我啊，这么长时间的吃秋水仙碱会不会有害处，会不会有毒副作用。其实说实话啊，陈先生能够想到给我打这个电话咨询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值得提倡、值得鼓励的。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从来不问医生，大家都觉得哎呦，我久病成医了，我自己成大夫了啊。其实这话不是赞许你的啊，你要清楚，你说你自己有毛病了，直接去药店凭经验买药吃，甚至营业员给你推荐啥药你就买啥药，这个药它到底能不能吃，能吃多久，对不对症，有没有副作用，有什么功效和禁忌，你知道不知道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盲目的去吃。所以说这很多时候啊，疾病它都是一口一口就这么吃药吃出来的，耽误事儿了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像陈先生的这种做法真的管用吗？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痛风的问题吗？包括你看啊，收音机前很多痛风的患者，如果说想一饱口福之欲的时候，秋水仙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很多痛风的听众朋友，包括您的爱人、您的子女或者是您的老伴，即使没有痛风，今天的这个养生课我都希望大家给我好好的听一听。咱们说三高症，三高症啊，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说实话现在变四高了，又多了一个高尿酸血症啊，也就是痛风。现代人呢，患痛风的几率太高了，而且患痛风的病人的人数也太多了，真的每年呢，它的发病率都在攀升。而且这个病还挺怪的，它不分你年老年少，年纪大的七八十岁得痛风的有吧，最小的小孩八岁得痛风的也有吧。那很多人问了，哎呦，为啥这么小年纪就得痛风了呢？因为他天天喝可乐呀，天天把这可乐当水喝，后来就痛风了。而且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在座的中老年朋友都有痛风这个病。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个秋水仙碱。得过痛风的病人都知道秋水仙碱它是干啥的，暂时缓解疼痛的，它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相当大，特别伤肝伤肾。一般秋水仙碱它适合什么呢？像急性的发作性的一些疼痛的急性期啊，那你没有什么办法了，实在是太疼了，你就得吃点这种急性期的缓解药缓解疼痛吧。

这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治疗型的药物吃，那可不行。而且秋水仙碱它对于一般的疼痛，或者是炎症，或者是慢性的痛风，它几乎是没有效果的。那更何况秋水仙碱呢？它是一种毒素啊。大家要清楚，它的止疼效果，用咱们过去古代人的一种说法，那只能是以毒攻毒。而且它副作用实在是太明显。咱们平时居家过日子，大家是不是都吃过黄花菜呀？那吃黄花菜有一个讲究，大家知道是啥吗？我相信很多人会抢答啊，说我知道，那黄花菜必须得用水焯一下，绝对不能生吃。为啥呀？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黄花菜里边含有太多的秋水仙碱，这个是有毒的东西。因为这种毒它不光是要伤你的胃，还伤你的肝和肾，所以说必须用水焯一下，把这个毒性去掉。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啊，这秋水仙碱呐，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疼痛十分难忍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用的。更何况说我为了一解口腹之欲，我想吃肉了，我想喝酒了，我吃点秋水仙碱，那是毒上加毒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在临床上，你像那些丙黄舒片，还有像别票醇片啊，这些药物倒是有明显的降尿酸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依赖性都比较强，而且很容易会导致尿酸的反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名痛风的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啊，我饮食也控制了，我这药也吃了，为什么我这痛风越来越严重了呢？后来去医院也检查了啊，发现啥呀？他体内的这个尿酸甚至比他吃药之前还高，这不就是尿酸反弹了吗？这不就是他没治到病根上吗？那既然呢，这西药治不了痛风，这痛风真的就无药可治了吗？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民间出奇方。在公珍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科研组的足迹跨越了东西南北，许多神秘的地方我们都去过。这其中最神秘的就是不死藻，这是在北纬30度附近的神秘海域发现和找到的。除了在那里，我们还去过另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神秘的地方，就是婆罗洲。我在婆罗洲啊，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婆罗洲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镜湖。几个世纪以来呀，大镜湖附近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而且他们在和大自然和这些动物搏斗的过程当中，以镜湖水强身健体，治病疗伤，所以说人们把镜湖水呀称之为是神水。你像皮肉受伤了，用镜湖水洗一洗，几天就可以痊愈了。说这身体有病了，喝一喝镜湖水，不久就可以康复了。尤其是这些部落的民族，他们的饮食特点跟咱们都不一样，那都是大块肉、大碗酒啊，这就避免不了会出现痛风的症状。那出现痛风，当地居民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镜湖的这个水烧热之后啊，用毛巾蘸着热敷这个痛风的地方，很快疼痛就缓解了。然后再把这个镜湖水打回来，和湖边的几种植物一起煮水喝，喝上一周左右，痛风的那个红肿的现象就消失了。他们当地居民身上啊，很少能够看到痛风的结石，你看看神奇不神奇？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饮食并不科学，但是痛风的病人非常少，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探讨。我记得我去婆罗洲的时候啊，就发现镜湖有着非常特殊的这种神秘色彩。据当地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镜湖啊，它里边是神水，有湖神保护，不会游泳的人都不会溺水。有一次外出的这个船呐，被湖底的礁石给撞漏了。虽然说这个船里边装满了水啊，灌满了水，但是船并没有沉下去，船上的七八个人都浮在水面上。等第二天路过的船只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丧生。所以当地人呐，他们就说这都是湖神在庇佑。后来呀，家家

户户都会供奉湖神，把镜湖里的这个水呀，当作是湖神赐予的神水。说实话啊，我是搞科研的，我只相信科学，对于这些神怪，我真的是没放在心上，但是我却对这个镜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的研究下来，我发现这个镜湖它是一个死湖，就是说呀，它没有那种泄水口，湖水的流失几乎是靠太阳的自然蒸发，湖水的补充呢，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雨和雪水。那雨和雪水源源不断地将高山上还有沙漠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冲刷到湖泊当中，太阳每天呢又在不断地将湖水中的水分蒸发掉，水分虽然流失掉了，但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却在湖中安了家。就这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几年不断的积累，湖水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水的浓度高出了海水的50倍。因为它浓度特别高，所以说它的浮力就特别大，就算你不会游泳，它也沉不下去。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神奇？世界之事无奇不有啊，对不对啊？当时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种微妙的感觉，我就觉得呀，这个镜湖的神水非常特别，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着我去探寻一样，只看一眼就能够被它那种深蓝色的色彩所吸引。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湖。所以后来呀，我就把镜湖的神水带回了实验室，并且通过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检测发现，镜湖当中含有70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就是这些元素和我们人体的体液以及各种含量都是非常吻合的。那可以说什么呢？镜湖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最多、最齐全、最均衡的水。其实啊，就光镜湖里边的这个湖水，它所含有的巨大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用镜湖的湖水做宫珍宝元汤的载体。你像在国内啊，所有口服液的产品当中啊，他们用的水大都是过滤后的自来水，使用泉水的几率非常小。我原本计划也是回国之后啊，在国内寻找一个天然的泉水，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镜湖的时候，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了，就是它了，没有任何的水源可以代替它。其实大家知道咱们宫珍宝元汤，它是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复合体，而且活性酶必须要保持活性。活性酶的食物是啥？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有了镜湖的水，我敢说我研发的宫珍宝元汤就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活性了啊！我确保每一支宫珍宝元汤都会有它独特的效果，而且有它明显的功效。因为它里边不仅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更包含了70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说一支宫珍宝元汤所包含的营养价值远远要胜过十碗参汤。所以我常说呀，大家用宫珍宝元汤，你吃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为啥呀？不就在这儿呢吗？而且众所周知啊，在2015年10月份，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屠呦呦女士，她研究的青蒿素提纯也是有活性酶的参与，才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这么讲，无论是我们人，还是说世间的万物啊，都离不开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它是我们身体内部本来就应该有的，本来就应该是存活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活性酶，每天都在运转，而且已经被命名的就已经有几千种。所以我常说，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活性酶就是参与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运动的基础性物质，包括呼吸、

消化循环排泄，甚至胃肠蠕动，乃至于你的心跳血液循环都有酶的参与。没有酶就没有细胞，没有酶就没有生命，所以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呀？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活性酶，它的消耗和我们的老化包括疾病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体内的这些活性酶都是非常充足，数量也非常多，活性也非常强。这就好像是啥呀？好像是一块崭新的电池一样。但是你越消耗电池的能量，那你的寿命就越短，那电池它就不好用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大量的活性酶被随意的浪费掉了啊，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消耗了。你像咱们平时啊，吃东西烹饪食物的过程当中过于的精细加工，这样的话活性酶都被加工没了。还有就是大量的饮酒，滥用药物啊，包括呢像一些垃圾食品，经常感冒发烧，经常体力透支，熬夜啊，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活性酶。尤其像很多糖尿病、三高症这一类代谢性疾病，消耗掉的活性酶那就更多了。那一旦平时消耗的活性酶太多了，当你身体处于脆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细胞就出现病变了，它就发炎了，受损了，变异了，没有那么多活性酶去研究，修复不了，最后怎么办？那你就百病丛生了呗。你像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痛风，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等等，这些病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痛风，其实痛风就属于代谢性这个疾病啊，嘌呤的分解和代谢都是需要很多步骤的，每一个步骤的进行都需要活性酶的参与。如果说这些酶不足了，或者是这些活性酶不工作了，嘌呤的分解代谢就会减慢，尿酸合成就会增加。那你这尿酸它一多沉积在指关节，那你就疼呗，这就是尿酸增高痛风的由来。而且多余的这些尿酸又因为我们体内活性酶的不足，代谢不出去，沉积在各个关节，形成尿酸结晶，这不就是痛风结石吗？对不对呀？那你看当地人啊，我去婆罗洲的这些当地人，他们喝镜湖里的水就能改善痛风，为啥呀？就是因为镜湖水能够激活我们体内活性酶。那我把镜湖水加入到了公珍宝元汤里面，而且公珍宝元汤本身又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大家想想，你体内多余的这些尿酸在这么多活性酶的作用下，是不是就能够完全被分解掉了呢？而且当活性酶的数量充足之后，一旦发现多余的尿酸，它就会直接被代谢掉了，这从根源上就解决了痛风反复发作的隐患。所以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啊，更是直接给细胞补充了能量，让体内的阳气得到快速的生发。中医讲气为血之帅，中医也讲血行风自灭呀，这痛风不也是属于中医所讲到的风的一种吗？只要气血运行加快，那么体内排泄的这些尿酸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强。听到这儿啊，我问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体内产生多少尿酸吗？大家猜一猜。其实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内每天大概要产生尿酸的总量在750毫克左右，再加上食物当中的摄取啊，所以说一般呢需要排除的尿酸大概是800到1000毫克。所以只要每天补充足够的鹿茸复合酶，那每天排除的尿酸量就能够达到正常，体内没有多余的尿酸沉积了，那你就不会再出现痛风的发作或者是尿酸过高的问题，这不就是标本兼治了吗？所以说呀，这才是治疗痛风的最佳

0: 加手段，也是生物医学和传统医学最大的区别。今天给大家讲的知识相对来讲啊，在病理上药理上可能比较专业，我希望大家呀，不仅痛风的患者，还有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也触类旁通啊。尤其赶在现在呀，国内公真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尤其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啊！没用上公真保元汤的，那您真的要尝试一把，给自己一点勇气，你根本也不用犹豫。你说9.9元能骗您啥呀？对不对？它不会让任何一位朋友失望。还有就是老朋友服用过公真保元汤，见到好的疗效了，咱手边这药不足了，该储备咱也储备点，毕竟9.9元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好啊，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吧。我看有很多朋友的电话都在等待，稍后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林老师。
5: 嗯，
6: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要感谢你。
5: 哦，
6: 为什么呢？是你的公真保元汤，
5: 嗯，
6: 让我呢又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5: 哎呦，
6: 有了生活上的勇气。
5: 是不是？又是咱们公真保元汤的一位受益者，可以说呀，服用公真保元汤。

0: 的朋友都没有让你们失望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啊。哎呀，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公正保元汤。你说现在9.9块就可以买到了。
0: 对。
1: 哎呦，这个钱啊，这数字啊，我想都不敢想。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10块钱就跟1块钱一样，不值钱，可以说。
0: 对。
1: 而且咱们这个药啊，又能治病，效果来得又快又好。哎呀，你说我怎么感谢你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能治到病根上，而且花少钱治大病，对不对啊？
1: 对。
0: 其实啊，老姐姐说的挺实在的。现在这9.9块，这10块钱就跟1块钱似的啊。社会在发展，这钱呢也在不断的贬值。你看我们到菜市场，100块钱你还没看到啥呢，花没了，对不对？
1: 对呀、
0: 普普通通的一盒药还多少钱呢？关键是啥呀？它根本不解决问题。但是啊，9.9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到最前沿的医学、最尖端的医学，或者说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也就是公正保元汤。你现在不尝试，等你以后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呀？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对不对啊？
1: 是的。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呢是安徽的。
0: 欢迎您。
1: 我今年呢才65岁。我估计啊，我都虽然啊都没有像我这么重的眼病。
0: 那您说说。
1: 我的这个眼睛病啊太重了。眼睛上呢有这个白斑。右眼呢就剩下一点点缝隙能看得见。左眼呢是挡住了一半的这个瞳孔了。后来我这右眼底呢还出过血。
0: 你看看。
1: 又得了呢黄斑变性。还有就是布尼奇的混浊。这个视神经啊也萎缩了。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呢总是像一层层的雾一样。什么我都看不清楚。
0: 对。
1: 经常坐车子啊坐反了坐错了。因为缺乏爱好看不见。
0: 对对对。
1: 哎呀林老师啊，你跟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你说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想死啊还死不了。有真的是太遭罪、太遭罪了。
0: 确实啊，确实挺遭罪的。你这么一说呀，您这眼病确实挺复杂，我这心里边都替您揪着，替您捏把汗呢。您这种眼病啊，我告诉您啊，稍微一着急一上火一生点气马上就失明，马上就看不见光明了，而且你这后半辈子就只能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你怎么过呀？确实挺遭罪，想都不敢想，是不是？
1: 是啊。哎呀，我都不敢想以后。我觉得啊，哎呀，我没有以后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0: 你看看，生活都丧失希望了啊。那您这后来是怎么知道公正保元汤的呀？
1: 哎呦，我也是听到我那个邻居啊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公正保元汤100天就能把你的血液啊打扫干净和细胞再生。
0: 对。
1: 和以前吃的药呢就是不一样。他跟我讲这是从五种的那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最先进的药。
0: 对对对。
1: 当时呢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是不想眼睛瞎。但凡是有一点办法呢我都是尝试一下，我都是试一试。
0: 对对对，您有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试一试。而且对您来讲啊，公正保元汤那真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的希望了。特别是您这么重的眼病，如果说公正保元汤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方法希望都更渺茫。那您说说吧，咱们这公正保元汤用完之后哪方面有改善了呢？
1: 哎呀，我跟你老实讲啊，我改善啊特别的大。我刚用了大概2到3天吧。还是不太明显就是了。但是我就觉得眼睛里面比较湿润了。大概用了4天的时候吧，效果就出来了。
0: 好。
1: 首先呢是眼前的那个黑点点呢就变成灰色的了。颜色改变过来了。用了一周左右吧。后来我这白斑呢就开始小了。而且视野呢也慢慢的变大了一些了。

0: 我接着用了3个月，有奇迹啊，真的就出来了。
1: 啊，奇迹出现了。
0: 哎，你看以前黄斑变性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七八糟的，
1: 对，
0: 总是扭在一起，还看不清这些东西啊，究竟是什么样子。小的黑点呢，后来也慢慢的没有了，左边的这个白斑啊，基本上啊，现在也没有了。右边这个视野呢，也打扫干净了，
1: 好，
0: 不光眼睛好了，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血压也特别的稳定，大便呢也成型了，特别是这个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改善了。
1: 那
0: 有
1: 肯
0: 精神，
1: 定的，
0: 哎，白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呢，我还能走出家门，到这个小公园门口的小广场溜达溜达呀。哎呀，林老师，这个简直啊就是个奇迹！你说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用了那么多的药，都不知道吃哪里去了，
1: 对，
0: 而且花的钱啊也花的那么多。我还觉得我这个病还越来越重，
1: 对，
0: 哎呦，这真的不如供那种保元汤3个月的效果。这下说老实话，我这个心啊也放下了，我也不怕眼睛啊以后再看不见了，真的。
1: 那肯定的，咱这回心里有底儿了，不怕失明
0: 对，
1: 了，对不对
0: 哎，
1: 啊？其
0: 对，
1: 实，
0: 是的，是的。
1: 老姐姐呀，您这个眼病可能说要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这些眼病都要严重一些，因为您
0: 是啊，
1: 看东西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接近失明了啊。
0: 对
1: 咱
0: 对
1: 们
0: 对，
1: 常见的这些失明的原因，你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高度近视啊，以及糖尿病眼病啊，这些眼病它都可能造成人体失明。那这些原因你一下就占了4种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说您这个导致失明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
0: 对
1: 了，
0: 对。
1: 咱们以往啊也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像您讲到的，又是眼药，又是蒙药，又是藏药，又是眼贴的，都试过了，对不对？
0: 对呀，哎呀，我都吃过了，都不管用啊。
1: 也都用过了啊，关
0: 对。
1: 键是什么呢？一直在治，眼睛还是没保住。我告诉大家，为啥咱们公珍保元汤治疗眼病和常规的药物它就是不同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说一般的药物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其实啊，眼睛啊，它表面有一层自我保护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渗透不进去啊。就算你贴上眼贴，当时眼睛不干涩了，但是你看哪有贴眼贴把眼病治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是
0: 对，
1: 一方面，一般的药物成分它进不去，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眼底的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细小，如果你眼底的这些血管和神经被破坏了啊，那你这视网膜病变呢、神经病变呢、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会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受损的啊细胞也好、血管也好，给它修复好，你这眼睛才能好。啊，那供真保元汤它独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甚至是胶原蛋白酶，不仅能够修复你那个血眼屏障啊，而且还能够修复眼底受损的神经和血管，还能够激活眼底的神经细胞，让你眼底的这些血流畅通了，眼睛能吃饱饭了，它自然就能干活了。啊，所以说老姐姐呀，你现在能够重新恢复视力，视野正常，确实是太难得了。咱们继续药不更方，因为这个公珍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而且咱们是719种的活性酶，不需要你去硬性吸收，你自己个儿的细胞它就渴望这些活性酶来帮它呢。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嘛。是不是？所以说，供真保元汤可以顺利穿透血眼屏障，可以顺利到达你的眼底，修复黄斑，修复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修复视网膜细胞，修复眼底的血管。所以说呀，既然咱们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还要继续用。接下来呀，你再巩固3个周期。啊，
0: 好，
1: 如果说呀，你只是一般的眼病，只是视力稍微有点下降，可能说100天之后，你再巩固1、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自己的眼病您自己清楚啊，各种眼病都有了，而且几近失明了，眼病太重了，您得巩。

0: 顾三个周期，这样你的眼睛啊不干不涩也透亮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咱也不用担心了
1: 啊，
0: 就连您那血压呀，
1: 对对对，
0: 还有多年的大便不成形啊，别的其他的病变咱们顺便都给你治好了，这就是补酶就等于补生命的好处，好不好？
1: 好好好，是的，常威老师呢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还要继续用，
0: 对，
1: 我就想问问你林老师看看再买多少，你也跟我讲了再买上三个周期，我现在呢还是个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着的，这个药量要不要再调一调啊？
0: 你这样啊，现在先别调药量了，等你呀进入到巩固期之后啊，咱们这个病情逐渐的好转也都稳定了，逐渐的就可以改为早晚一支了。你这样啊，你再用上大概两个月左右，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药量，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我先把药给订上到时候我还得要麻烦你林老师。
0: 不麻烦的啊，尤其现在公珍保元汤9.9的价格就能订购到，可能过两天这个价格就买不上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我听你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总想着要跟你通上一次电话该多好呢。没想到这次还真的是让我等着机会了。
0: 如愿以偿了啊，非常好。
3: 是林老师，我叫李丽，今年60岁。
0: 欢迎您。
3: 最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宫中保元汤啊，我们居然是花了9.9就买到了。
0: 对。
3: 哎呀，感觉他太开心了。你说现在就是出门买个青菜的话，也不止9.9吧？
0: 对对，
3: 何况花这个钱呢，买药治病呢。
0: 确实是这样啊，您别紧张啊。咱们现在呀，大家听收音机也好，听广播也好，能够幸运的用上宫珍保元汤，确实挺不容易。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啥呢？9.9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其实9.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你说啊，咱们到医院去做个 CT 呀，住个院呐，做个这个支架呀，那得花多少钱呢？100个9.9都下不来，关键是您还不能讲价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这个9.9的价格可遇不可求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是我那个老头在用，他才用了半个月，就把病治好了。
0: 哎呦，
3: 医院都说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0: 恢复的特别好，那您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3: 他以前那个肚子特别大
0: 啊，
3: 看上的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害怕的那种，结果到了医院呢，检查吧也没查出来病因，没办法去照这个片子，什么的肝呐、心脏啊、肾啊都查不出来原因，这不后来就用这个宫珍保元汤试一试嘛，一试，让他试试看怎么样，就服到第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就特别胀，当时呢我和老头都说了，我就说我们说你这回又上当了呢，但是后来想了想吧，买都买了啊，就再用用试试看吧，
0: 对，
3: 到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哎，他这个肚子啊就不胀了，而且以前的就是连那个肚脐眼都看不到嘛，现在就能看到这个肚脐眼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啊就是特别的开心了，我说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
0: 还是对症了啊，这个你看啊，其实往往啊大家在用宫珍保元汤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见效都非常快，有的当天呢就见效，有的是2-3天3-5天啊。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啊。就像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医院的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说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别人可能说2-3天见效，可能你就得5

天、六天，别人五天见效，你可能七天、半个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病越重，越是疑难杂症，越需要更多的活性酶去治疗。那么你去修复细胞了，去净化血液了，这个时候。

0: 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特别的想感谢您啊，林老师。
1: 不客气啊。
0: 要不是你的话，你说我才60岁，这后面的日子天天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日子怎么过呢？
1: 确实啊，说真的，公珍保元汤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关键是啥呀？你们还是选对了。我说的再好，你光听不行动，那你这病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选择大于一切啊！尤其是呢，你们老两口赶到9.9块的这个价钱，花一份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这多幸运呐！所以要不够的话，咱们再储备点，因为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啊！
0: 嗯，是是，今天呢，跟林老师通上话，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趁现在9.9的价格再订上药。要真恢复原价的话，我们两个人呢用的话，肯定是用不起的了。
1: 啊，对啊，先打电话吧，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我赶紧去
1: 打
0: 电话。啊，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啊。
1: 嗯。
3: 终于找到您了。
1: 啊。
3: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1岁。
1: 嗯。
3: 因为呀，我是有这个支气管炎。
1: 嗯嗯。
3: 你看我这支气管炎跟别人还不大一样。人别人呢到冬天严重。
1: 嗯。
3: 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这怎么回事呢？我就换季的时候啊就格外严重。
1: 哦。
3: 每一次犯病啊都得输半个月的液。
1: 嗯嗯。
3: 抵抗力也不行，这感冒啊就好像一直就没好过似的。
1: 您这主要就是多年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体质也变差了啊。
3: 就是体质特别差。我还有前列腺增生。
1: 啊。
3: 上个厕所呀得10几分钟。刚出来又想去厕所。
1: 对。
3: 但是啊尿不出多少尿来，尿也不多。
1: 嗯。
3: 现在这不是都不敢出门了。
1: 嗯。
3: 您说一晚上吧得起夜折腾个7-8次8-9次。
1: 哎呦。
3: 老这么折腾我的心脏也不行了。
1: 对，
3: 睡不好觉不说呀，哎呀，我这个心呐，老感觉突突的那么乱跳。
1: 嗯，
3: 哎呀，这不检查呀，还是有点什么叫什么叫房颤？
1: 叫房颤，心脏病发展到房颤的话，那他这个病情就挺复杂了啊。
3: 就是啊，老感觉这心口啊哆哆嗦嗦的。
1: 嗯，
3: 因为呀，我听啊这个节目，这不大家用的效果都挺好的，而且呀见效也快。
1: 对。
3: 听说啊能把人身上这个生命细胞啊都让它恢复健康了。
1: 对。
3: 而且呀、啊、就需要100天的。所以呀、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林老师啊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3: 您看我能用吗？我听说国内这不是推广价才9.9块，价格啊也算是挺便宜的。
1: 嗯嗯。
3: 您说我以前啊输半个月的液呀、啊、就得好几百块钱。
1: 对
3: 啊，还都是一些抗生素，时间长了、也不行啊。
1: 嗯嗯，
3: 这不是麻烦您呢、林老师。哎呀，您给我看看，有能用的话呀、这又省钱又能治病，是吧？我就用用。
1: 对啊，您自己都清楚，总输液的话对身体它搁不住啊，是不是？尤其是对肝肾的损害太大啊。
3: 对。
1: 您的这些情况没问题，公珍保元汤都是对症的。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到最后肺心病、心肺同伤啊，这些所有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用公珍保元汤，包括其他的一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咱们大家啊不用挨个等着我批准，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挨个给我打电话，挨个让我批准，我能接过来吗？对不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是干啥的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 原先呢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吃。

0: 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再或者是病情严重了，咱到医院去打消炎针输液，是不是？这些都是啥呀？这些都是给你治表面上的一些功夫。单纯的你咳嗽我就给你止咳，有痰我就给你去痰，有炎症我就给你消炎，这只是给你做表面功夫。那么酶又是什么呢？酶就是我们指的活性酶，活性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补酶就是补命。那像您这个情况，在咱们治疗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当中啊，您这算是轻的啊，或者说也就是顶头了，也就算一个中度的患者，你还不能算重度的。我之前治疗过一位黑龙江的朋友，他这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得了有50多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好，就没下地干过活。为啥呀？动弹一下那都喘得不行，他能干啥呀？但是他用宫珍保元汤，大概只有180天左右，啥活都能干了，春天都能下地种地了，你敢想吗？为啥呀？因为宫珍保元汤里边它含有这些活性酶啊。首先呢，你像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还有受损的肺泡细胞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病和以往的别人的病不一样？说别人得病是冬天重，您这个病呢一换季就严重。为啥呀？
1: 是是，
0: 因为一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气温的交换，对不对？你比如说由这个冬天的寒冷向春天的温暖转变的过程，以及由夏天的炎热向秋天的凉爽转变的过程，这个气温它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一些粉尘呐、花粉呐、柳絮呀、花絮呀，对不对？为啥说别人不怕这种冷热的刺激，你怕？别人不怕这些粉尘的刺激，就你怕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受损了，它受不了一丁点的刺激，哪怕是冷热刺激，哪怕是花粉刺激，它都抵抗不了。所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到花粉柳絮的时候，你就加重。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来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让这个细胞更加活跃，它的结构完整，抵抗力提高了。那我告诉你，变换季节的时候，有冷热刺激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害怕了，不会再犯病了啊，这是一点。
1: 哎，好好，
0: 对，咱们再说这个痰的问题。你像我们719种活性酶当中有一个糜蛋白酶啊，它能够怎么样啊？把你肺泡里边甚至你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老痰、素痰、黏痰给你乳化分解掉。然后啊，像您这种情况，服用宫珍保元汤期间，你会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痰液特别多，但是很容易就咳出来，这就是给你排痰的过程，这其他的药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宫珍保元汤你怎么用啊？咱们初期是早中晚各一支，别人呢病情轻，早晚各一支就行，你需要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3支。然后呢，你基本上啊2-3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嗓子清亮了，不那么痒了，不那么干了啊。然后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初期你会感觉排痰量增多，但是这个排的特别轻松。随后啊，你肺里边和支气管里随着痰液的逐渐减少，那么你排的痰也逐渐少了，这样一来你喘气儿也透亮了啊。像您那个尿频尿急起夜多的现象，这个排尿是真费劲呐，想排排不出来，想憋还憋不住，晚上还总起夜，对不对啊？
1: 对，
0: 2-3天我就让你排尿顺畅，一晚上起夜也就2次左右，也就是2-3天，最多不会超过7天啊。等你用上宫珍保元汤1个月的时候，包括你这憋气呀、气短呐、夜尿增多呀，还有这心脏突突突的、房颤呐、难受的这些情况啊，这些症状80%都能让你好，也就1个月下来啊。那等你用到100天宫珍保元汤的时候，你会大变样。 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今年才61，岁数还不大呢，100天下来，公针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临床症状都会消除，后期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
0: 嗯，
1: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这个是就用的时候啊，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
0: 哦，呵呵，饭前饭后用都可以啊。公针保元汤啊，因为它是活性酶嘛，入体之后人体细胞会主动吸收，但是呢我一般都建议大家饭前吃，因为这样吸收会很好。你在服用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你在嘴里边含个3-5分钟，它直接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就吸收了，不用通过脾胃吸收，这样就防止了药物的浪费啊，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好吧？
1: 哦，先漱漱嘴，含在嘴里，含个3-5分钟就行。
0: 对，就这样服用啊。您趁着现在9.9元的价格，赶快去预定。我相信呢，您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林老师。行，见到效果之后啊，我赶紧给您打电话，有不懂的，我也这个麻烦您。哎，好好。
0: 好嘞，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连日来，松明县小街镇坚持党建引领，统筹镇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力量，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推动认证服务就近办、上门办、便捷办，确保认证不漏一人，待遇应发尽发，用心守护辖区7387名待遇领取人员的养老钱袋子。通过建立认证服务台账，逐村逐户动态掌握进度，对临近截止仍未认证的老人及时提醒，重点跟进，一窗办、掌上办、上门办并行发力，全镇以线上办结5104人，集中办理1283人，上门服务1000余人次，认证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希望地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这本小说里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苏游》，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迟。

江洁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繁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这一去就是5年，终于想家了。当他背着包裹从帐篷里面出来，牧民们都站在外面，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他唱起歌来。就这样，他的脚步再也没能迈出去。后来江觉池在家里休息，但依然会想起回到那片草原。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找到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

主人公梅朵千辛万苦来到深山草原，把全部的热情和爱留在了这里，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从一个如花美眷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女子。月光是帮助梅朵开展工作的当地草原男子，梅朵和月光渐渐相爱深爱，历经生死，不管是遭遇泥石流还是雪崩，不离不弃。然而梅朵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胃病、贫血、吐血，不得不回到旱地去治病。碉楼再次废弃，孩子们重新离散。梅朵离开草原一年多，一边挣钱一边治病。然而草原却经受了一场罕见的泥石流，大量的村民死在了这场灾难当中。灾难过后，月光和梅朵断了联系，梅朵没能如约归来，让月光以为梅朵已经病死了，于是月光出家了。等梅朵终于再次见到月光，却是在寺庙的台阶上，那个曾经日夜陪伴她的欢乐青年已经剃度，手持经书，高大的外身裹着宽厚的僧袍。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般的峡谷能不能如愿修通，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够在高原上坚守吗？

0: 以下为你拣选到的是作家安艺如写的书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苏游这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每朵和月光曾经在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寻找挽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许多人，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建起了孤儿学校，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收留接受教育，可依然不断有人无可避免地离开了。我记得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被寺庙大梁砸死的泽人，投水而亡的央宗，被刀割断手筋的索化，被泥石流掩埋的月光的阿爸和阿妈，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处的细节，都真实地反映出草原上生活的悲喜炎凉，不是亲身经历无法描述。孤儿学校举步维艰，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的困难，使得梅朵不得不暂时告别了草原。下到平原来的姑娘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的隔阂，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她无比的想念那个辽阔纯净的草原。我总是在想，如果月光能够知道梅朵是那么迫切的想回来，她是不是能再多的等待？如果梅朵知道以后的变故的话，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

0: 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3: 江觉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发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他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酥油》，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池。

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样的峡谷能不能修通大路，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在高原上坚守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上篇。

点起一支迷香，我要说一个迷香一样的故事，让你慢慢来听，慢慢抚摸她的灵魂，想象自己是那个酥油一样的女子，有着酥油的精炼，酥油的光，那些明亮的孩子也是你的希望。纵然那个青年渐行渐远，他结仇的背影也是你的牵挂，他身体匍匐的地方也是你的天堂。小央，当我再次提起笔来写信，你知道我们已经分别了多久？是的，整整三年。你好吗？结婚了吗？如果能够赶上你们的婚礼，我要带上月光，我给你当伴娘，让月光当伴郎。你肯定要问，月光是谁呀？他呀，是个放马的，种青稞的，一半牧民，一半农民，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藏文，一个十足本分的草原青年。但是如果他从小也有条件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会和我们是一样的。现在我对他的情感就像他对他的草原，他的家乡。你知道他的家乡有多美吗？这个季节雪山下满山遍野的杜鹃已经开放，伴着雪泉从高山一路滚下来，直到我的脚。我爱这样的地方，想永久地留下来，但是这里海拔太高，冬季漫长而寒冷。如果我和月光结婚，我要永远留在高原，可我现在心脏天天作痛，饮食不适应，胃病复发，时常吐血，身体不允许我留得太久。而我也不能带走月光，他没有出高原生活的能力。今天我又吐血，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失眠两个月了。可是蒋央，如果有钱，我就可以到我们学校对面那个低海拔的雪山峡谷里去，开辟一个适合我们内地人生活的家园。那雪山峡谷海拔不过1000公尺，四季如春，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最重要的，我就不用离开草原，离开学校，离开我们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孩子。

这是我第二次给他写信了，这个时候的我泪流满面，手哆嗦不止，一笔一画的拼凑才写完这样的信，然后打马到县城邮局寄给蒋央。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不失望，即使他收不到信，想必也能感应。父亲去世之前的日子有三天，我心口痛得厉害，彻夜不眠。后来匆匆忙忙赶回家，路上噩耗就传开了。那晚我望见父亲安静地睡去，像是等我回来听他的嘱托。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要做就不放弃，要好好做下去。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出的冰凉扑在我的身上，我听到自己心裂开的声音。一种痛需要独自去承受。那时我没有给蒋央写信，没有告诉他我失去了亲人，

没有告诉他我的痛，这种痛只有一个人慢慢挨。可是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需要朋友啊。长信寄出以后，一个人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发呆很久，然后爬上县城更高的山岗，站在缝里泪禁不住的流。山峦无尽，早春的风似是回暖，却是伤寒更多一些。海拔4000公尺的冰凉的空气里，含氧量不过15个点，呼吸越来越急促，却看到一位红衣僧人快马加鞭地朝我追来，老远就发出了气喘吁吁又真切的声音。梅朵老师，您刚刚离开县城，邮车就上来了，有您的一封信，我怕耽误，就赶紧送过来。接过信却是蒋央，称呼用的是我前一封信的落款梅朵。梅朵，3年了，若不是收到你的这封信，我找不到你。为什么这样长久不给我们写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清晰地说出来？我们在为你着急，如能收到此信，一定要明明白白地写个长信回来，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来帮你。还有，我们想知道你的生活，这3年你在高原上的生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 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 ，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 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7: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

0: 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是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弹下来。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结展览，伦敦艺展并不仅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和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37年，英国约翰·威尔德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了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了卡特使团、马格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格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和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余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918事变爆发之后，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艺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从197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艺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的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尔格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艺展也曾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格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的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议员提议的华丽而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和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等。同时还特别携带了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选择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了英国皇家专属人员的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到了英国。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当中增选了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了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

无论是马格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构建和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马格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番报名的定位，曾用来华礼品构建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四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7种，代赴热河7种，回銮后展示9种，广州销展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的演示或展示。这4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4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示。相较于马格尔尼使团礼品所带来的具有着强烈的商业色彩，伦敦艺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等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的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事不振，无知者甚会以出名慕我民族，自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沾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以我国国际地位亦不无增进之处。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杰里米·克拉克森是一位英国前媒体名人，为英国纸媒和 BBC 服务超过30年。2008年，他投资数百万英镑，在被誉为是英国最美乡村的克兹沃尔德乡，购买了占地超过1000英亩的威莫农场，由当地人经营照料，试图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外，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空间。2018年，58岁的他，在这个毗邻齐平诺顿小镇的农场上建立了新屋，开了商店，生活的重心从大都市伦敦转移到了小镇。从都市名流摇身一变成了新农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兹沃尔德乡居者。此前传媒业是他的主业，制作电视节目、撰写专栏文章是他的工作的核心。成为了乡居者之后，种田养牲口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制作纪录片、撰写专栏则成了副业。副业并不代表不重要，主业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成就不凡。事实上，克拉克森经营威莫农场一直磕磕碰碰、摇摇晃晃，倒是克拉克森的农场这部纪录片以及陆续见于报章的专栏文字集结出版，使他的农场经营看上去没有白忙活一场。10月24号，企鹅出版公司推出了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的最新一种 Home to Roost， 而该系列中的我们的牛又不见了和我的猪会飞已经推出了中译版本，读来颇有趣味。从文本类型来看，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算是随笔，但你若是抱持着对英国随笔的传统期待去读，可能会心生疑窦。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英国随笔的典雅亦或是冲淡，那是所谓英国精英绅士们的世人神韵与风采。克拉克森是位英国都市名流不假，但他并非是英伦绅士。身高接近1.93米的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从外形与气质上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读书人，还不如说将其看作是一个乡村野夫。况且50多岁之后，他也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民。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没有英国传统随笔的细腻雅致和韵味，倒是散发着浓郁的英伦乡间风情和浓郁的毒舌风格。在知天命的年纪，克拉克森选择了可能是他最不擅长的职业，当农民。这自然是出于他对乡间生活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很快就在现实面上破碎得面目全非。克拉克

尔森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唐卡斯特，他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和农业沾过边。过了20岁，他就到伦敦生活了，可以说大半辈子和农民毫无渊源。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也或者是早年在传媒业的闯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克拉克森义无反顾地涉足了农业活动。他种过土豆，养过鳟鱼，可惜土豆还没有收，在地里就全部烂光了。养鳟鱼也没有好多少，除了自己品尝几条鳟鱼之外，其他的都成了水獭和苍鹭的自助餐。之后栽种的山葵成了野鸡的口粮，辣椒或许还过得去，结果赚到的那点钱还不够先期投入的零头。再后来是养牛，且不说养牛场围栏的木材造价就让他伤透了脑筋，更可怕的是农场里到处都有窜来窜去的獾，而獾极容易传播牛结核病等疾病。更要命的是英国立法保护獾，不能随意杀死獾。养的羊呢，他们唯一的养生追求就是跳出围栏到公路上去自杀，而养的牛津、桑迪、布莱克这种珍贵品种的猪，母猪又常常将子猪压死。总之一个字难，两个字不顺。克拉克森没有想到他的不被看好的纪录片和陆续撰写的专栏文字竟然在英国乃至是英国之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以至于纪录片从第一季一直拍到了第4季，而依托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也出版到了第4周。依照克拉克森的说法，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通颗粒无收的喜乐场景。如果说莫威农场中克拉克森的穷忙残的情景拉满了一众看客对于纪录片的情感激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书籍将牢骚吐槽集于一体的脱口秀的写作风格，更是为这种情绪价值添砖加瓦。挫折归挫折，吐槽归吐槽，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克拉克森还是对农场生活充满了深情。当看着自家农场上茂盛的草地、潺潺的溪水、清爽的阵雨，时不时在穿插一段连绵的雨水天气时，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趁阳光正好斜倚大门嚼一根仙草的他，依然感觉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的都市人生活固然舒适，但精神未必惬意，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很多人困在无限的循环当中。此外，都市人越来越沉溺于无尽的数字海洋，离可亲可近可触的世间万物越来越遥远，心灵麻木。而乡下的日子无形之中拯救了都市人的这些精神困顿，克拉克森从大城市生活常规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脱轨带来的是与自然万物的亲近，是牛跑羊叫猪撒欢，是鸟鸣幽灵繁星点点，是春夏秋冬季季不同。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分道而行的克拉克森，其生命时空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FM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孤独是会上瘾的》。很多人，特别是当我们离开了一个爱人，或者说走出了一段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曾经以为炙热的那些爱情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享受这样的一份孤独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功课。其实在这一路上，有多少人能够真真正正的陪你一辈子呢？在恋爱的甜蜜誓言当中，在婚姻的誓约当中，我们听到了要和你一路走下去，这当然是最为美好的祝愿。不过谁又会拒绝半路来的那份幸福？我是佳阳，刘若英的这首《半路》送给在爱情路上已经失望的你。就算

大概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长大，你也可以说是随着我们慢慢老去，对爱情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觉得好像拥有一份爱情就拥有了全世界，到后来变成说，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爱情这种事情永远都只是锦上添花，而绝对不会是雪中送炭。所以当你拥有爱情的时候，尽情地去享受它，渴望爱情的时候，也享受这样的一种没有爱却渴望爱的感觉。当你觉得这一切都应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好好爱自己，想念自己曾经有些自我甚至是自大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都是必经的过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应该主动陪父母重新认识交通规则，带他们走一遍常走的路线，指出车辆盲区、危险路段，定期检查老人骑的电动车刹车、灯光、头盔是否完好。您多陪一次，父母安全多一分。
6: 应急常识365。
7: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8: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7: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0: 保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个世间的男子千千万万种，无论你喜欢的是霸道总裁型还是暖男类型，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关爱，一种霸道的关爱或者是甜腻的关爱，都是可以融化一个人的内心的。为你撑伞会不会就是一种关心他爱护他的一种表现呢？欢迎回到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要聆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女人为爱心碎、为爱落泪的情景。江清芳清亮的声音表情，让很多人都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细腻的小女人，在爱情当中应该特别值得被呵护吧。

小时候特别喜欢听那些肝肠寸断的伤心情歌，总觉得好像一定要伤到最深处才能够触底反弹，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丝丝的安慰，才让自己知道其实世界上也还有好多和自己一样为爱挣扎为爱痛苦的人。可是慢慢长大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寻求同理心的感觉并不能够实际的解决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问题本身，如何能够真正去度过一段错误的情感。有的人会选择去接触下一个人，可是有没有发现，当你自身的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时候，你无法走出那个人的阴影，你会带着太多太多的顾忌。所以当你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其实还不配拥有爱情。一首老歌送给你，张学友。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劲。

0: 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91.8哈巴拉。
10: 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线中拔的了，小玲玲，可是你拔呢？
11: 是我拔呢，快老哥，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瞧到你的笔记本电脑还在充着电，但是电量已经满的了，所以我就让你拔的了。
10: 哦，我是这种啊，其实你不拔也可以的嘛，就给它插着噻，省得以后没得电的时候又麻烦。
11: 哎呦，我也是发现你天天这个笔记本电脑连着充电线，哎，告诉你这种很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引发火灾。
10: 哎呀，是的是的，大意了，现在天气特别干燥啊，对于我们这种天天上班的办公室一族来说，笔记本电脑经常都要用到，的确是要加强安全使用电脑的意识啊，防火安全不可以大意啊，以后我一定要多注意了。
11: 其实电脑呢，除了不要一直长线使用之外，还有好多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大家要理一下个，千万不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脑，莫把电脑放在床头或者是沙发上使用，不要在雷雨天插着电使用电脑，不要使用非本级的充电器来充电，不要把电脑放置在光源线强烈或接近火源的地方，还有就是不可以使用不合格的接线板。
10: 火呢火呢，还有按时检查电脑，不要超出正常的使用年限，还要定期的清理电脑散热孔和风扇。
11: 是呢是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个，消防安全意识必不可少。
1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曾经会以为一辈子孤单的刘若英，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多少都会男女的心情。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遇到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够走到心里的却很少。看似每天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可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够走进我们生活甚至是生命里的？其实真正能够让自己快乐和觉得温暖的，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我们的内心都太过于脆弱，却假装很坚强。我是佳阳，希望在这里用音乐给你带来快乐。爱要有你才完美。

这当然是一首让人觉得肝肠寸断的情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能够完全离不开谁呢？不见得。曾经觉得好像失去你就失去了全世界，当我们的年龄慢慢变大，当我们的心慢慢变硬，当我们的回忆可以支撑所有的温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只是过客，能够陪伴你的只是一时，并非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好听的情歌，爱我，来自林志炫和柯一敏的合唱，具有金属质感的好声音所带来的一首甜蜜对唱。不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理念我并不是特别的赞同啊，没有你我就变得好贫穷。如果在爱情当中你说一些甜言蜜语，或者说表达一种爱的炽烈，当然是可以的。世界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美丽风景值得我们去欣赏，而每一站风景都必须要经过离开你才能够再次遇见。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我是嘉阳，下面的这首歌同样爱得也很炽烈，爱似狂潮。
1: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个心烦

0: 苏永康的声音非常的真挚，他的情感非常的细腻，在表达歌曲的时候也往往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虽然外表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虽然他的歌唱技巧也并不是那么的华丽，不过每当你到 KTV 的时候，他的歌曲一定是你能够得心应手的。下面的这位歌手在 KTV 唱他的歌难度就有些大了，非常具有特质的烟酒嗓，非常具有难度的高音，张宇。他曾经写给张惠妹的这首《趁早》让很多人对他后期的音乐创作刮目相看。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Hello， 也许只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不过什么样的情感都是从第一次打招呼开始的。也许遇见了好的音乐，你就有可能遇到好的他。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方炯斌，不知道你对这样一个名字会不会有些熟悉或者是很陌生。他出过几张专辑，虽然唱片销量一直不是太高，不过在业界却非常有口碑。有人说，其实他的音乐有着很多流行的特质，却少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那下面的这位音乐人呢，就太有自己的音乐标签了。方大同 Love Song。

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位歌手或者哪一首歌会影响你今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前段时间看到孙燕姿的一个演唱会，人们泪目着，怀念着她的音乐陪伴着自己而走过的那些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 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 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人们总说一个有故事的人眼神里当中总是藏着各种各样的忧郁，你的从前是不是有我，我的今后是不是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曲颖，你的从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一份爱情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那么这个人的从前对于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呢？很多人总是纠结于你的初恋，你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亲吻过多少人，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其实真的并不重要。也许他的从前永远成为一个过去式，而你的现在以及以后才是你需要把握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童安格《现在以后》。

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隐藏自己的心事以及对爱表达的一种方式吧。有人说，如果男人太过于的花言巧语，他一定有着太多的精力。如果一个男人太过于沉默，不懂得表达，也许也会是另外的一种自我伤害。我们不说以前，不说以后，如今才是唯一。

爱情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它仅凭一种感觉，爱与不爱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标准出来。也许你可以对我很好，不过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对你很有感觉，可是我却装作不在乎，这并不见得是我不够爱你。所以爱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让人觉得最为头疼也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平，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首歌曲与之相匹配，成为我们之间的主题歌，大概是很多恋人都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不过只可惜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伤心的情歌比较多，那么那些快乐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杨凌的《喜事》，本身歌曲的名字都让人觉得甜甜蜜蜜，好像真的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的。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7: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

0: 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0: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0: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1: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1: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3: 对呀、啊、
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3: 哎呦，
2: 办公室的电话直接就被打爆了
3: 啊，
2: 抢的那叫一个疯狂啊
3: 啊，
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3: 实在是吧，
2: 不用想啊、
3: 嗯、
2: 我闭眼我直接定
3: 啊。
2: 但是刚才我路过您办公桌前的时候，我就看见你桌上不是有那个报价单吗？
3: 对呀、啊，
2: 我还粗粗看了一眼，算了一下
3: 啊，
2: 就是您这个卖价跟进价，然后去掉税之后
3: 啊，
2: 真的就是啥都没有啊，
3: 零距离零差价嘛，是吧？
2: 对呀、啊，关键是有的时候大家也是不敢置信的嘛，说零距离零差价、嗯，那我们平台怎么来长久呢？
3: 嗯，你的眼睛还挺尖，是吧？
2: 嗯、
3: 这都让你看见了
2: 啊！对呀、啊，
3: 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2: 不藏着掖着啊！你看昨天不就有朋友问嘛，说这也太便宜了、嗯，那做生意不挣点钱，这么干下去，那成本那兜都保不住啊！
3: 对呀、
2: 啊，那。如果说咱们要支撑不下去的话，大家也怕说后续别再给我们找不着好东西啊。
3: 嗯嗯，
2: 那不就大家是真赔吗？
3: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2: 嗯
3: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嗯，
3: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嗯，

0: 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1: 公益福利品。
0: 对，
1: 大家可以听到啊，
0: 嗯，
1: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0: 嗯，
1: 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赚。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活吗？
0: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1: 真的是得感恩哈，
0: 是吧？竟是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1: 嗯，
0: 说想要找好的、纯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1: 嗯
0: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
1: 嗯，
0: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1: 是。
0: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1: 靠谱的。
0: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这不跟海外供应商我们磨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才把这个价格最后定成这个成本的价格，
1: 嗯
0: 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这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材实料的好产品，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0: 对呀、啊，
1: 特别容易绝版。
0: 嗯，
1: 那毕竟嘛，就是美国那边供应商，他也不是慈善家，
0: 对，
1: 他也不会一直让我们这样去做的。
0: 对，这种成本价供货，它本来啊，往往都是一次性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1: 嗯
0: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高吸收的磷虾油，
1: 嗯，
0: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1: 是吧？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1: 从来不搞虚的，
0: 永远是把好产品的价格压到最低吧，
1: 嗯，
0: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1: 嗯。
0: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0: 对，给大家伙做到真正的零差价的这种实惠吧，
1: 嗯
0: 啊，不像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节目啊平台呀、啊、打着什么福利的幌子，实际上都是廉价的一些破烂，
1: 嗯，
0: 花了钱还没效果。
1: 对呀，其实这个才是真福利吧，宁愿自己不赚差价，也要让支持我们的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
0: 嗯，
1: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0: 对，
1: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0: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 嗯，
0: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 嗯，
0: 是吧？这个钱呢，你记住啊，就永远是挣不完的，
1: 嗯。
0: 但是信任丢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对，
0: 这款磷虾油能够让中老年朋友花小钱调理我们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嗯，
0: 能够让大家伙少踩低价假货的坑，
1: 嗯，
0: 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吧？
1: 嗯，
0: 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 对，
0: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1: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其实呢，我觉得竟时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适合。
1: 适合。
0: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 嗯，
0: 是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 嗯，
0: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1: 嗯，
0: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1: 嗯、
0: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1: 嗯，
0: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

0: 给小孩啊来补的。因为这个 DHA 和这个胆碱它能够帮助我们大脑的发育啊，保护我们的视力。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 那肯定是。
0: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 嗯，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抗疲劳。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能够保护皮肤。
1: 嗯，
0: 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你知道最头疼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啊，甘油三酯超标啊。我告诉你，对于咱们老年人，我刚才说的这几种里面的物质浓度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差意思。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
1: 哦、
0: 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就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高达56%以上。
1: 哦，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啊，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酯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
0: 它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内壁，把沉积在上面的脂质斑块啊、脂质体啊，能一点一点的给你清理掉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原本的弹性。
1: 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的这样的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说的，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那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1: 嗯、
0: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是吧、
1: 嗯、
0: 甚至头皮都给你烧坏了。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喝。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然后、
0: 嗯、
1: 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

0: 这个煎蛋，
1: 嗯，
0: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1: 啊，
0: 那比以前的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1: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0: 对，看结果。
1: 嗯，
0: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1: 啊。
0: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1: 呵，
0: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1: 看看呢，
0: 刚开始硬扛着吃
1: 啊，
0: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1: 拉肚子，
0: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1: 嗯，
0: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1: 嗯，
0: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1: 嗯，
0: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1: 那哪是，
0: 我怎么就不行呢？
1: 你看
0: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1: 嗯，
0: 最后上医院。
1: 嗯，
0: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1: 对，
0: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不遭罪吗？
1: 对呀。
0: 他就停了。
1: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0: 是呢，
1: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0: 嗯，
1: 你得适合你的身子底儿啊。
0: 对
1: 啊，
0: 后来刘姨她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1: 你看这折腾的
0: 胃立马不疼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自己也信、
1: 啊、
0: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1: 啊，
0: 赶时髦。
1: 结果
0: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嘛，
1: 对吧？
0: 折腾嘛，
1: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0: 嗯，
1: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0: 嗯，
1: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
0: 嗯、
1: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0: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1: 哎，就跟那个没有最好看的衣服，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这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0: 嗯，
1: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0: 对，
1: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哎呀这个成分高这个效果好，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最佳的调理的时机。
0: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1: 是吧？
0: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1: 嗯，
0: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1: 是，
0: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1: 啊，
0: 说大补，
1: 呵，
0: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1: 哎呦，
0: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不就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国人啊，你只有不到20%的人适合吃人参。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一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解决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三高问题、血管问题，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
0: 最核心的还是它能够精准的对

0: 着我们的症，
1: 对，
0: 解决咱老年人最关心的心脑血管啊血脂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想一想，花小钱儿能够买到专门针对比如说我们血管的斑块啊、
0: 嗯、
1: 高血脂啊这样的好产品，
0: 对呀、
1: 啊、把吃了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
1: 这比买那些看着花哨不对路子的产品那不强太多了吗？
0: 嗯，那肯定是。
1: 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
0: 对，
1: 因为咱们知道大家伙吃的一些健康产品是想补核心营养，不是吃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就是想让大家伙吃进去的每一粒磷虾油都是冲着解决咱们血管问题来的，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那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1: 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你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版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0: 嗯，
1: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0: 嗯，
1: 但是辅酶Q10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Q10吗，
0: 对，
1: 那有些就是市面上的辅酶Q10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Q10，
0: 嗯，
1: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0: 是
1: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0: 嗯，
1: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这是不是坑人吗。
0: 是，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
0: 其实它很坑人的，因为老年人我们不懂那些门道，
1: 不懂嘛，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0: 嗯，
1: 是吧，纯粹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0: 对，
1: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叫靠谱。
1: 靠谱，
0: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1: 对，
0: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1: 对，
0: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1: 没错，咱们不能再贬低别人啊，什么加什么添加剂
0: 是
1: 吧，得罪人是吧，但是咱也不夸大咱们自己的一个简洁核心，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
0: 嗯、
1: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0: 对，
1: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0: 对
1: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儿，
0: 嗯，
1: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0: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0: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1: 嗯。

0: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
1: 哎，
0: 还担心。
1: 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就是你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0: 哦。
1: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啊，因为它里面不用加什么添加剂来进行防腐保鲜，它本身的成分已经做到了足够的稳定。
0: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1: 对，
0: 哇，它这么厉害！
1: 对呀，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0: 嗯，
1: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0: 嗯。
1: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它能牢牢地锁住磷虾油当中的那些有效成分，防止它氧化变质。
0: 嗯，
1: 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不用额外的加防腐剂了，它也能够长时间的保持里面的鲜活。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氧化了，是
0: 对，
1: 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0: 嗯。
1: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
0: 嗯，
1: 这层保护膜它天然的，比人工的这个防腐剂那靠谱多了。
0: 这个虾青素不光能够护血管，
1: 哎，
0: 还能够保鲜，
1: 对呀，
0: 这也挺好，一举两得。
1: 是不是？还有木糖醇
0: 嗯，
1: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
0: 嗯，
1: 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0: 明白。
1: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0: 嗯，
1: 而且有木糖醇的存在，你记住了，它特别不容易滋生细菌，不让产品变质，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0: 还真是啊，就是
1: 嗯。
0: 配料表上的成分啊，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1: 对，
0: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1: 你可不吗？
0: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1: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0: 嗯，
1: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0: 嗯，
1: 吸收率能够达到90%以上，
0: 嗯，
1: 每一粒的有效吸收量堪比普通产品的十多粒。
0: 嗯，
1: 比传统的什么鱼油啊、什么什么海豹油啊，吸收率那高的太多了。
0: 嗯。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这种卵磷脂的结构，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的细胞直接吸收，不用通过我们的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吸收起来又快又省事儿，是吧？你别看它是油脂啊，卵磷脂含量它是实打实的高，长期用下来。比单纯的依赖这个 OTC 产品调理的，我告诉你，可能更对症、更温和。
0: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厉害，
1: 嗯，
0: 它吸收率能差多少？
1: 我告诉你啊，可不是随口的吹呢，
0: 啊，
1: 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体验和数据来说
0: 对，咱
1: 话。
0: 要数据嘛。
1: 对，我有一个老朋友，前几年不退休了吗？
0: 嗯，
1: 以前在这个国企做那个行政工作，
0: 嗯，
1: 平时应酬也多，啊，加上退休之后他就不爱动嘛，
0: 嗯。
1: 慢慢的就高血脂就找上门来了。刚开始，他总跟我说是头晕乎乎的，啊，就跟脑袋里头灌了铅似的，
0: 嗯，
1: 浑身上下发沉，没力气，在家里爬2层楼啊，都觉得喘得慌，
0: 嗯，
1: 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后来他老伴儿催他上医院检查嘛，结果一出来，总胆固醇6.5，咱们正常人总胆固醇要低于5.2的，超过5.7就属于边缘升高了。
0: 嗯，嗯。
1: 那他现在这个指标都快到什么，你知道吗？胆固醇血症的这个诊断指标了，该有三支也高，2.8是吧？正常人要低于1.7的，他这都属于什么该有三支升高了，典型的混合型的高血脂
0: 你说他这两个数值都超这么多，
1: 啊，
0: 所以他才全身都不舒服。
1: 可不吗？数值高了这么多，身体他能舒服才怪呢。
0: 嗯，
1: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了嘛，是吧？拉着他到医院，就挂了那个心脑血管科，是吧？
0: 嗯，
1: 然后就想给他调一调，医生一看他这个指标，你知道给他开啥了吗？
0: 嗯，
1: 他汀类的这种常用的降脂药，
0: 嗯，
1: 还搭配了临床的这种 OTC 级别的卵磷脂，
0: 嗯。
1: 啊，说是双管齐下调理他的血管更稳妥。
0: 嗯，
1: 你刚好啊，他女儿在美国定居嘛，然后还给他打电话呢，说什么时候来呀？来这边。

0: 享氧服啊，然后他就带那个他汀类的药和那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到美国去了嘛，
1: 带着药过去了。
0: 对啊，
1: 那安医嘱吃效果应该挺好吧？
0: 你就别提了，是吧？他到那边之后倒是天天按时吃药了啊，吃那个 OTC 级别的这个卵磷脂片嘛，
1: 嗯，
0: 饮食也听他女儿的啊，少吃油腻的，少放盐，结果吃了大半年，
1: 嗯，
0: 啊，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反而有时候觉得肝区隐隐的发闷，
1: 嗯，
0: 你想啊。他汀类的药物长期吃，它确实对我们的肝肾它是有一定的负担的。
1: 嗯，
0: 再加上他带的那个 OTC 的那个卵磷脂是吧，是大豆提取物，分子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得靠我们的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吸收的。
1: 嗯，
0: 年纪大了，肝脏的功能本来就不如年轻人，
1: 是
0: 吸收起来它不就费劲儿吗？
1: 是，
0: 针对性也不强吗？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嘛。然后后来他姑娘就不放心哈。就带他去这个美国的当地的医院进行复查，总胆固醇还是在6.1左右，
1: 嗯，
0: 甘油三酯还是2.5左右，降是降了，但是降那么一丁点，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嗯，
0: 离正常值的范围还差得远呢。
1: 关键他这个药啊，还有软磷脂，他都不都白吃了吗？
0: 对呀，
1: 那美国医生怎么说呢？
0: 当时这个美国的医生一看他这个复查的报告吧，又问他这个症状，
1: 嗯，
0: 就建议把他吃那个卵磷脂直接换成美国的磷虾油，还特意解释啊，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这个磷脂结构啊，和人体的细胞膜更为的契合，
1: 嗯，
0: 能够直接穿透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不用经过肝脏额外的忙活，清理血管里的这个脂质体啊、沉积啊，更加的直接，而且呢，它没有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长期用也不会给我们的肝肾添加负担。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还觉得挺纳闷的啊，心里还想着这换个油就能够管用吗？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然后说美国这个医生是不是不靠谱，在跟他开玩笑呢？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对了，赶快把那个磷虾油，你给我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
1: 嗯，
0: 一看是吧，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比这个咱们这个 OTC 的卵磷脂片都高。
1: 嗯。
0: 我说这个靠谱啊，靠谱，是吧？你别小看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这些，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血管里面的斑块和脂质体，它就需要这种直接起作用的成分，比那种这需要肝脏转化的卵磷脂片那对症多了。我说你试试准没错，然后他一听他就放心了，然后就按美国的医生说换吧，就
1: 换吧，
0: 换着用了。
1: 关键是他换来之后的效果，对不对？这才最重要的呀。
0: 对，对吧？你知道吗？是吧？刚吃满2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了，就头晕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
1: 哦，
0: 然后身上觉得轻快了，利索了。以前不是上2层楼不得喘半天吗？现在一口气爬3楼不费劲了。
1: 嗯，
0: 等他用到第5个月的时候，到那个美国的那个诊所再去复查。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总胆固醇直接降到了5.2，
1: 哦，
0: 正好卡在这个正常值范围的这个上限了。
1: 嗯。
0: 甘油三酯也降到了1.7，
1: 那不是正常了吗？
0: 正常了，是吧？现在他说的，我一直在用，吃了2年多了，每年复查血脂啊、肝肾功能啊、指标啊，都是稳稳当当的。
1: 嗯，
0: 肝区发闷的那个感觉早就没了。
1: 嗯，
0: 啊，现在人家还继续吃呢，
1: 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不光是指标降下来了，他身体舒服了呀。
0: 对呀，
1: 啊，他没有副作用了。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不用通过肝脏额外的费劲儿，然后进行转化，
1: 嗯，
0: 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

0: 沉积在表面的知识体啊、斑块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掉。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它的效果也是实打实的，
0: 对，
1: 对肝肾没有负担，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高磷脂含量，好吸收率，还没有添加，
1: 嗯，
0: 是吧？本来就是难找的这样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好产品，
1: 嗯，
0: 再加上这是成本的价格的福利，纯粹是啊，过了这村
1: 没这
0: 店
1: 儿，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是吧？下次再有这样的含量的、这样的技术的、这样的价格的。真比登天还难。
1: 嗯，
0: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过这村就没这店了。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5: 真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

0: 全球够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一粒更比十粒强。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1: 啊，
2: 我要订10瓶啊。
1: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呵呵，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2: 哎，吃过，
1: 吃过。
2: 梁老师，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都快3年了。
1: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哦，明白，
2: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爬个3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1: 哦。
2: 哎呀，手脚还发麻。
1: 发麻，
2: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1: 有斑块，哦，
2: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1: 哦。
2: 慢慢清理血管那个垃圾，
1: 应该，
2: 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这个医嘱吃呢啊，效果倒是还真行，吃了大半年了，头晕的毛病也减轻了，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多了，
1: 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你既然说这个 OTC 的卵磷脂吃了这么有效果，能够缓解你的症状，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2: 哎，好是好啊，就是太贵了。
1: 贵哈。
2: 我吃的那款啊 ，OTC 这卵磷脂啊，300毫克一粒，
1: 哦，
2: 一瓶才60粒，一天吃3粒，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你说我这退休金一个人就那么点啊，除了日常的买药呀、菜呀，那剩下钱本来就不多了。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1: 明白，
2: 你看我这个岁数呀、大了，也没法再挣钱了。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1: 明白，
2: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1: 对，
2: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1: 对。
2: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动脉硬化呀、血管有斑块啊这些问题来的啊，完全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你算上这个账啊，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每粒儿也就300毫克呗，对吧？咱这420毫克每一粒儿都比它多120毫克，你相当于花更少的钱吃进去有效成分更多的这个物质，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2: 哎，
1: 嗯，
2: 那可

0: 太好了，哎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1: 是，
0: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1: 420毫克一粒，对，
0: 比那个 OTC 还高出不少啊。
1: 对呀、
0: 啊，哎呀，价格还更划算。
1: 嗯，
0: 哎呀，这才是真正给咱老年人谋福利的呀。
1: 没错啊、
0: 嗯。哎呀，对了，梁老师，
1: 嗯，
0: 哎，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1: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啊，咱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做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是吧？
0: 嗯，
1: 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啊，绝对是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0: 哦，那就行。
1: 嗯，
0: 那这个效果，哎呀，不能差吧？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啊，不用经过我们肝脏费劲儿的转化，吃进去之后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壁，能够精准的清理掉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质和斑块，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真正能够作用到我们血管上的，可能还没剩多少了啊。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1: 嗯。
0: 啊，只知道吃个卵磷脂啊，能护血管。
1: 嗯、对。
0: 没想到啊，提取这个来源是不一样啊。
1: 对对对，嗯。
0: 哎，吸收的效果这个差别还这么大。
1: 那当然了，嗯。
0: 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对，
0: 哎呀，长期坚持调理啊，把这个血管里头这个斑块呀、啊，慢慢的给它清理干净了。
1: 明白。
0: 你说血管畅通了啊，哎，身体啊才能硬朗。
1: 是。
0: 哎，也不用总让儿女们惦记着。
1: 嗯。
0: 你看视频算下来，一共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正好能坚持调理这么一阵子。
1: 嗯，
0: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1: 没问题啊。
0: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1: 那不能啊。
0: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1: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0: 嗯、
1: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1: 嗯嗯，
0: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1: 嗯
0: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高含量的好产品了。
1: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应该做的，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实在的、最对症的好东西。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1: 嗯，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

的。普通零下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 守护大脑的 DHA， 强力

0: 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2: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2: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2: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效果还特别好。
2: 你看看，
3: 这不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2: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抢，我要订那个8瓶，
2: 啊，
3: 可别没货了。
2: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2: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2: 嗯，
3: 有着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2: 啊，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2: 5年了。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2: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2: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2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2: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2: 嗯，
3: 喘得还厉害，
2: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2: 啊，都高，
3: 是啊，都是朝上。
2: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2: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2: 哦，
3: 说人家美国人上了年岁数的人，
2: 嗯，
3: 只要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爱吃这个。
2: 是，
3: 说是专门针对咱们这些老年人这血管有问题设计的。
2: 对，
3: 让我坚持吃。
2: 哦，你看看，那你吃完这么长时间了，感觉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缓解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
3: 哎呀，改善的是太大了。
2: 哎呦，好！
3: 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还没抱太大的希望，
2: 嗯，
3: 结果吃了有2个多月吧，就明显感觉这个胸口啊不咋闷了。
2: 好，
3: 走路吧感觉有劲儿了。
2: 嗯，
3: 以前呢遛弯的时候绕小区半圈我就累了。
2: 嗯。
3: 后来能一口气啊走2圈，一点也不费劲儿。
2: 好，
3: 也就是吃到5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去检查嘛，医生一看报告都惊讶了。
2: 嗯
3: 嗯，说我的血脂降了不少。
2: 好，
3: 胆固醇也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让我接着坚持吃。
2: 嗯，
3: 后来我也换了别的牌子的磷虾油，要么吃着没感觉，
2: 嗯，
3: 要么刚有点效果就又反复了。
2: 哦，
3: 你说这美国进口的美离这个暖离子足足420毫克，
2: 对，
3: 含量实打实的，专门对咱病来的。
2: 嗯，
3: 吃着你说这真管用啊。
2: 对，它是为我们量身设计的，是不是？你看看你这用前你还特意留意这个暖离子的含量了，这也够细心的，是吧？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卵磷脂啊，它是我们血管真正清理里面脂质斑块垃圾重要的物质，包括软化血管调节血脂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它不像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啊调节这个血脂抗疲劳的。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血管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啊，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对吧？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调理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呀、啊、高血脂的问题、斑块的问题，你得是每粒里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高才行，你这样的才能对症才管用。就说白了，什么叫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
3: 可不是吗？
2: 嗯，
3: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2: 嗯，
3: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暖离子的含量。
2: 这就对了，
3: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2: 嗯，
3: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 全球购做活动，
2: 嗯，
3: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2: 那当然了。

0: 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血脂高冠心病这事儿一天都耽误不起。
1: 嗯，
0: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
0: 省得以后呀没这么好的价格了再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杂牌子。
1: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绝对让您花小钱吃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好不啊？
0: 哎，好，
1: 嗯，
0: 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1: 嗯，
0: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 好，
0: 进口手续检验报告都齐全。
1: 嗯，
0: 不像网上那些杂牌子光吹的好听，实际成分都是虚标，
1: 对，
0: 没有一点真材实料。
1: 嗯，
0: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1: 嗯，
0: 可别把我挂了电话货被抢完了，那我可就亏大了呀。
1: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八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
0: 嗯，
1: 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1: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血管的问题越来越这个改善，然后血管呢也越来越畅通，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啊，哎，再见啊。好，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见。

会少了。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连接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应急常识365。
5: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来了，人们说今天啊秋风有点萧瑟啊，希望大家今天早间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啊。
1: 哎呀，这个四季真是说我们昆明不分明还挺分明的，一入秋以后啊，
0: 说来就来，
1: 你明显发现早晚的温差开始变得更大了，更凉爽了。
0: 哎呀，今天早间啊，我看这个室外的温度呢，看车上显示的是18度，似乎也没那么冷，但是呢就是这个小风一吹啊，立马就觉得凉飕飕的了。
1: 所以啊，白露已过，秋意真的是越来越浓了，所以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增减衣物，保持身体健康。同时这两天呢是流感大爆发的时间也来了，所以呢该打疫苗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别忘了打打疫苗。
0: 好嘞，那在这里呢，罗西和莎莎就祝愿大家身体安康，福寿百年。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说到这个身体的状况啊，最重要是先好好睡饱了。你说吃饱了都不如睡饱了好，那咱就好好睡一觉呗。
1: 来说说高质量睡眠呢，关键看4个小时。这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孙永安，他说修复大脑核心呢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就是如果睡够8个小时还是累，可能是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23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啊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当中度过。
0: 来看一下，再回望一下这个时间啊，晚上11点23点到凌晨3点，这一共4个小时是最要紧的，所以这4个小时可别浪费了。原因是什么呢？褪黑素啊在晚间22点10点左右开始分泌和增加，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就是人最好睡的时候。孩子呢如果有褪黑素的分泌呢，它就开始生长了。11点之前入睡，刚好呢就赶上了分泌高峰，有助于提高睡眠的质量。此外呢，中医也认为说子时子时嘛，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休养脏腑，使得气血呢更加得到濡养。
1: 睡好觉给大脑充电，但是有的人啊却喜欢熬夜刷手机，让大脑持续的超负荷。那么《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说，大脑啊它每天需要10个小时的留白。这个留白怎么来形容它呢？就简单点说，包括睡眠、运动、进食、社交，不要总是在工作，不要总是在思考，
0: 太累了哈。来，医生眼里呢让大脑休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24小时啊，每天划分好自己的从容规划。有人呢琐事缠身，三餐凑合，还有呢熬夜成瘾。后者呢看似啊你好像每天都在忙着，你没有闲着，很充实，但是实则呢是大脑持续高负荷的输出。柳叶刀杂志指出了说，如果想要大脑健康，每天这10个小时专属的是让大脑喘息一下。
1: 边吃饭边刷剧，下班以后群消息裹挟，熬夜追剧，这些啊都是伪休息，你的大脑从来没有真正关机。研究表明，真正对大脑有益的活动呢，它7小时的睡眠加45分钟的运动，加1小时的进食，加1小时的社交，总共呢10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这固定的10小时，一定要奉献给自己
0: 啊！就像是手机一样，人就像手机，一会儿呢就没电了，咱呢得好好的休息，让手机好好充电。有的时候手机充电呢，你快充一下，就是比如说小憩一下、午睡一下，
1: 没错，
0: 迅速的能够恢复精力，但是并不好。你还是得要慢充，慢慢来，不伤电池那种，就像是人睡眠一样，你睡够了，休息够了，你不要说我躺在床上我刷会手机啊，实则看似休息躺着，但是实际上呢非常不好。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也和手机有关系，想问一下大家，请问一下，新手机发布了，大家呢来晒一下你的健康度，手机的电池健康度，你还准备用几年呢？
1: 哎，先给大家说说这手机的电池健康度怎么查，我相信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查。
0: 很简单，你打开设置，不管是安卓系统啊、iOS 系统啊，或者鸿蒙系统啊，设置里面有个电池专门的选项，电池点进去以后呢，会看到健康度。就是如果原先是100%
1: 的。来，我们今天一起来给手机做个体检，可能平时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你的手机的核心电池，那么它的健康度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在设置里面查找一下。
0: 是的，因为呢，待会儿我们在7点45分呢，会长一个非常大的姿势啊，长知识，和各位呢说说看。

0: 怎么养护手机的电池？
1: 当然能养护自己，养护手机啊，养护我们的脸，养护我们周围的朋友。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一说哈，马上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我们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399减50的一个满减券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好嘞，还有不到半个月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都会以蟹演蟹。就用大闸蟹呀、螃蟹呀表达自己忠诚的谢意，跟朋友呢、师长啊、贵人恩师表达感谢，给员工呢送去问候。今年大象新选商城啊，就给各位带来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阳澄蟹，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是以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它有显著的特色。
1: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壮。那当然了，除了颜值出众，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蒸熟以后的大闸蟹啊，蟹肉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公蟹的蟹膏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0: 而在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实惠的12888型，然后一直到15888型、999型，反正呢覆盖了239到1688块钱，一共呢有8只和10只的啊。今天呢有不同的规格，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这种啊有送礼啊或者答谢的意愿，不妨呢进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了。
1: 除了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还有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组合啊！这个品牌一说出来，懂的朋友都懂了。这两个合在一起，真的是1+1大于2的效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针对一些敏感肌，那么修复补水，他们两个配在一起啊，真的太实用了。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价格贵。当然，神仙水一瓶加大红瓶面霜，那么到手价啊，今天只要499。溯源马可茶，品质放心有保证。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在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啦。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啊，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查看一下大家的手机健康度啊，电池健康，准备换手机了吗？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一些老人觉得高速公路上靠边走就没事儿，实际上高速上车速上百码，司机看见人也刹不住。子女一定要反复告诉老人，高速不能走，不能骑，不能上去拦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来了各位，7:20啦啦啦啦啊，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五的，跟大家问个好啊。
1: 是的，今天应该是很多人心情最好的一天了，尤其到了下午，整个人上班的状态都没有了
0: 啊，这期待啊。其实一般来说出去办事儿啊，不要选星期五，星期五啊出去办事儿人家都不太愿意，
1: 所有人都整个身心灵已经来到了周末的边缘。
0: 有两天办事不太好办，
1: 周一早上，
0: 周一早上，
1: 周五的下午，
0: 周五下午不太好办，有事儿啊趁中间这段时间赶紧办吧。欢迎各位来到97.88.7和91.8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
0: 我是罗西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电池健康度是什么，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就是平时我们身体要做体检，手机也给它做个体检吧。
0: 对，最重要的手机啊，一个是芯片啊，还有主板啊，这个还有呢，它就是 CPU 啊等等之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像我们身体里面能量一样，心脏一样的，就是电池了。请问一下大家，在安全情况下看一下您的手机电池现在健康度还有多少，新机发布了，你准备换机了吗？
1: 小五月他说我的是15的 Pro， 我的电池健康度是90，就90%，还可以再战3年。
0: 我听说啊，专业的手机维修师说，如果手机健康度到90，你根本不太容易察别出你到底这个能，就是它这个还能坚持多久，你不太明显，低于80%或者是70%，你就会觉得手机不太好用了。
1: 当然也可以设置是吧？西哥上次帮我设置了一下，把我那个充电量设置成只能是
0: 哦，充电上限吗？
1: 对，88%。
0: 我是啊，你的可以设置上限了吗？现在？
1: 哎，你帮我设的呀。哎，我的那个现在的健康度是93。
0: 我的天，你这个保养的太好了，沙姐啊！
1: 93，
0: 我来看一下沙姐
1: 的。多亏西哥教导，
0: 充了735次循环次数，最大容量还有93%，你用什么充电器充的呀？
1: 因为刚一开始用新机的时候，你就帮我那个上限设置了95，说提醒我每次不要充满，
0: 我再确认，
1: 这样可以保护电池。后来你又帮我调了好几次。你看，你帮我设的95，
0: 一开始我给你设到了
1: 对95%，
0: 然后现在你还是95%的那个上限度，
1: 对，
0: 哎，真能够养护手机。
1: 所以西哦，原来西哥拿我当实验品，西哥你赢了，搞了半天我是小白鼠，
0: 小白鼠，没有，
1: 所以兄弟啊，真的可信。
0: 哎呀，别这么说，
1: 可信，
0: 我是让你用上新技术。
1: Cici，哎，我们俩真的太像了 ，Cici 连手机电量差不多，你是94，我93。
0: 94，93。Cici 的电池容量是怎么还能看得到电池容量？是什么手机？
1: 哎，这什么手机？
0: 哎，怎么手机还能看得到电池容量呢？
1: 对，4000毫安的。
0: 4000毫安，然后是典型值。
1: 哎呀。
0: 高科技啊，
1: 哪款啊
0: 怎么我们都看不到啊。
1: 所以大家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很简单，大家把手机拿出来以后，在设置里面查看一下你的电池的电池容量，看看你的手机

0: 健康度来和我们晒一晒就可以了。
1: 各家呢纷纷呢、啊、都在抢在苹果之前呢发布了新的手机，什么华为啊，还有呢小米啊，都是这两天就忙着发布了，就要抢个先手。所以很多人看到之后说，会不会换新机了呢？待会儿我们7:45来教大家怎么保养好自己的电池吧。
0: 好，先说保养自己吧。就这段时间呢、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鼻炎哇，老严重了。每每开会也好，大家在一起吃火锅也好，你就看他们挺受罪的。
1: 哎，说到这个春秋季啊，花粉季，特别是很多人呢啊，鼻子过敏呢就会进入到医院去治疗。到底什么情况下会过敏，过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款名为司普奇拜单抗的药物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这款药物的三项适应症均在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医保报销范围。
3: 首先可能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就是咱们这个鼻炎针啊，它不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它实际上就是一个plus 版升级版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鼻炎针也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可以打，它是比较有严格的适应症的。
2: 医生介绍，这款鼻炎针主要适用春秋季花粉过敏诱发的鼻炎，需要每2周进行一次常规皮下注射，目前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而且它的使用有一定前提。
3: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患者进行了一个规范的治疗，比如说我的鼻喷，然后包括用了这个抗过敏的药，至少三个月以后，我们的症状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包括可能我们会出现的呼吸困难、头疼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判断为是一个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
2: 是否可以使用鼻炎针，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换季周期来判断，市民切勿自行注射。
3: 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实际上还是我们对于过敏性的患者，平时容易告诉过敏性的患者，就是我去脱离我的过敏源，尽量的去进行环境的控制。你比如说我对于螨虫过敏的，那我可能需要去尽量的去定期去更换我们的床品。那么我对于花粉过敏的，我们出门戴口罩。
2: 如果出现疑似过敏症状，要及时就医，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是关键。
1: 所以啊，其实大家这两天的话呢，就是如果啊花粉季来了，您是过敏源的话，戴好口罩吧，不然的话呢太难受了呀。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金秋九月，云南大理洱海里的星河又将返场。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补季呢，将针对一些外来小型的鱼类，比如说鲤鱼、鲫鱼、鲢鱼、鳙鱼等等种类呢，分阶段的开展。调控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0月8号，第二阶段是10月20号到12月5号。每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启动啊，这个湖面独有的鱼灯盛景啊，如期上演，已然成为大理一道限定的风景线。所以这个九月，不妨到洱海畔去看看鱼灯漫湖的浪漫吧。
1: 调控的过程当中啊，我看上一次的这个图片呢，有几百艘的渔船就在湖面上面呢翻翻的这个星星点点，
0: 鱼灯星点，
1: 然后看起来呢，特别在傍晚的时候照射过去啊，哎呀，浪漫的那种感觉又
0: 好出片呀、啊、姐妹们抓紧时间啊。
1: 对，现在我们看的看在湖里的船呢，大部分是游船，没有以前那个渔船了。哎，那个渔船呢，我现在看到有帆有风帆的这个船呢，都觉得说特又复古然后又浪漫啊，有一种这种风花雪月的感觉，在载着自己的爱人呢啊，星星点点泛，
0: 那只能想象，只能想象啊，
1: 真好。
0: 人家是在放鱼苗，你只能在湖边浪漫的想象一下哈。
1: 哎呀，好，说到这个鱼苗呢，我们再来说说三文鱼啊。吃三文鱼呢，很多人说要生吃才吃得出鲜味，真是这样吗？其实呢，异尖线虫这种寄生虫呢，多数情况下会寄生在鱼体当中，它们呢首先会随同人类的粪便排出体外，一旦钻入到肠壁呢，就会引发到剧烈的疼痛，严重时会造成肠道的穿孔。像日本的海裂头绦虫，则可以在人体肠道当中长期定居生长，无法自行排出，必须要依靠强烈的打虫药材或者手术干预才能排出。所以我们吃三文鱼应该怎么办呢？
0: 最稳妥的方法呢，充分加热熟透，如果坚持生吃，需要自行承担对应的食品安全风险。要想吃到刺身级的三文鱼，那么优先选购包装明确执行 GB 10136的标准，注明可生食的产品。

0: 然呢，家里的老人儿童啊，包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应当避免生食水产品。嗯，
1: 还是煮熟了吃吧，特别是生腌啊，
0: 把握一点啊。
1: 对，说到吃鱼要熟透，吃药更要遵上医嘱。来看一下复方甘草片，很多人对这个片剂啊，复方甘草片并不陌生，是一种止咳的祛痰药。很多人认为呢，它是天然的吗？叫做甘草片，甘草片。但是呢，实际上甘草片啊，不良反应并不少，除了可以。你如果是食用不当，会引发便秘、腹泻、头痛、嗜睡、眩晕、呼吸困难、心悸、心律失常、排尿困难及低血钾等问题，特殊人群也潜在有危险哦。
0: 所以啊，这个甘草片千万不要塞在包里，动不动含两片，动不动含两片。如果吃药3到7天，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调整。
1: 所以呢，是健康还是很重要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手机健康度，在安全情况下看一下您的健康度还有多少，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是前方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几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交通情况还不错，二环东路、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丰兰国际出口。石掌阿里金王桥交替通勤路段一波行车的早高峰行程，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长区的121大街还有昆瑞路进城方向的昆一范儿院路口行车略不拥挤。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畅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枢纽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经常过彩云北路入口通行情况恢复。昆石昆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目前经过昆石昆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营以及成贡户区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体检刚刚结束，个别朋友的体检报告单上出现了胆囊息肉的提示。那么，出现胆囊息肉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我们就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介绍一下。
5: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0.8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0.5 0.6了，加在一块的大于0.8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4: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

0: 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啦！
4: Morning， 各位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刚才啊，进入互动话题，我们跟大家呢聊一聊，因为新机发布嘛，这两天啊，大家聊一聊，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机电池健康度。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5: 来看一下兔子，兔子说：“你看他发了一个截图，
4: 他是14 Plus，
5: 他的是
4: 14 Pro 吧
5: ？Pro， 他的手机的最大容量是83%，
4: 83%，再停一停，
5: 再停一停。人家兔子说了，我的是 iPhone 14 Pro， 他说我感觉还可以再战3年。
4: 嗯，
5: 83一样的可以3年吗？
4: 对对对对，就是。家里人呢，我家里人上次用的也是14 Pro， 然后太重了，它无非就太重了而已，一直掉到了74%才换，就没有换电池，直接换新机。
5: 嗯，
4: 换新机的时候呢，人家师傅跟我们说，其实你不要换电池，因为呢，你换过电池就代表你这手机拆过了，拆过的话它就会有折扣价。如果啊你是没有换过呢，就还代表全原装。你没关系，你只要没修过就
5: 行了。我一部旧手机都没卖过，家里好多。
4: 我的天，为什么不卖呀、你为什么不卖呀、那你留在家里炼金吗？
5: 可是卖也卖不了多少钱，
4: 可以卖很多钱。
5: 很多钱啊？
4: 很多钱。
5: 多到多少？
4: 我
5: 说出来我听听，吓吓我。
4: 我2020年买的12 Pro，
5: 嗯，
4: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上一次回收的话还能卖1200块钱。
5: 哦，
4: 你看还能卖1200块，
5: 这么值钱啊？
4: 我2020年，我25年卖的嘛，都用了5年了，然后还能卖1200块，
5: 那这一想，哎，真是。可以考虑把我那些旧机
4: 应该卖掉，因为你在家里也用不了多少。
5: 对对对对，
4: 你如果是再给小朋友用，他又看不上了。
5: 有道理，
4: 不如卖掉。
5: 这个思路可以考虑。小斧头他说了，西格莎姐打卡了，我的电池哎看不见呀，在设置里面。
4: 他说后盖也
5: 教过你。
4: 对，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
5: 在设置里面，
4: 就是在设置里面。
5: 他说我的手机3年了，后盖都摔坏了，还是舍不得换。
4: 哦。
5: 是多么有感情啊！你和他之间经历了什么呢？
4: 我发现人，
5: 但不换就不换吧啊！你悟着。
4: 我发现，
5: 那是你的事儿。
4: 就是同样一批人，不同用机习惯。
5: 对对对，
4: 对
5: 吧？就每个人喜好真不一样。
4: 我又是属于那种，我即便啊，我手机没坏，我得换一换用用，换一换感觉一下。双鱼座就是这样子，很专一。
5: 金花。
4: 不是双鱼座的，他专一在哪一点呢？都喜欢新的。
5: 嗯，就和那个
4: 一个断新人胜旧人。
5: 好好好，星星如你啊，
4: 星星人类。
5: 好好，星星人类这个词特别适合你啊。
4: 所以每个人用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你看刚才咱俩关完话筒还在说呢，我属于那种专用的充电器、充电头、充电线，我不用其他的，一定要专用的。然后结果我
5: 七哥去哪儿随身携带24小时必备充电线和充电头，因为它要专用嘛。
4: 对，
5: 专机专用，
4: 专机专用。
5: 对，
4: 然后结果呢，我充了44次，我手机健康度掉到99%了。然后莎姐充了700多次，735次，手机健康度还有93%，上哪儿说理？
5: 所以我刚才和他说了一个道理，就像养孩子一样啊。经常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家里的很多孩子定时喂养、细致喂养，但
4: 进口奶粉。
5: 对，而且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干嘛，就差不多就快变成流程化的了。
4: 最后发现身体不好。
5: 对，
4: 容易感冒。
5: 相反，可能家里的老二就属于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少吃一点。
4: 手边有啥吃啥。
5: 人家长得异常的好。你说到哪说呢？
4: 这放哪说？刚才我还采访莎姐呢，我说你用什么充电头啊？
5: 拿到什么充什么。
4: 然后我说就是拿到什么充什么，她说拿电脑的都充，
5: 对，
4: 然后拿 vivo 的也充，
5: 对，都充过。就那个
4: 小米的充过 ，vivo 的充过，
5: 哎，对，都
4: 充过。然后外面的充电宝随便扫了充，
5: 就华为的没充过，因为我试了，华为充苹果充不了。
4: 然后最后发现，充了700多次，手机健康度还93%。

0: 就和养孩子一个道理，有的时候你不要过度焦虑，轻松一些，可能你健康他也健康，
1: 我这
0: 手机也能感应到你的一个心理状况，他和你融为一体了。
1: 好吧，我的手机你不配，
0: 你焦虑，
1: 你
0: 焦虑，你
1: 不配，我这100多的充电头专用买的。
0: 西哥，西哥，你的手机配不上你的精致，
1: 我还要设置那个自动化，
0: 哎、
1: 自动化，然后提示我说，哎，充到多少了，差不多了。
0: 所以越在意的事情，西哥最在意的就是手机充电这件事情了。他对于手机最在意的前三，他排第一吧。
1: 嗯，然后结果手机，
0: 结果哎呀，
1: 手机你负了我呀！
0: 越怕啥越来啥呀！
1: 你负了我，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充44次循环，你给我掉到99健康度。
0: 电池要爱惜，但是呢，其实手机总体来说，它和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不能分割的一部分了。对手机好，没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 iPhone 吧，来看一下折叠屏 iPhone Duo， 这个单词太怪了，它 Duo， 按照我们汉语拼音应该读多 多是吧？多
0: 多。
1: 然后我看到他们 CEO 读的是 Duo。啊，太难念了，实在是。好，记者呢查询发现，新款的产品呢还没有拿到手呢，二手平台上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抢注啊，标注说 iPhone 18代抢啊、折叠券呐、首发预定、新机包中等等的商品链接，溢价超过4000块钱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4000块钱的溢价，
0: 所以买不买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尽管苹果官方上调了 iPhone 17系列的售价，但是线下渠道开始降价促销了。那么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说啊，目前北京40多家授权专营店全部降价。目前苹果在售产品线下价格一样，都是已经下架的17 Pro 系列更便宜，这也是苹果方要求的。
1: 再来关注一下，有的是降价，有的是涨薪。来看一下涨薪水，月薪30000块。大家来看一下，这么值钱的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就是观云师，在山顶啊待30天，包吃包住，月薪还能够达到30000。据综合报道呢，9月4号，山东临沂天蒙山啊，蒙蒙亮的蒙，天蒙山景区呢发布了云端观察员的职业。入选者呢将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驻顶呢，是驻守30天。这30天呢正值秋季，山上的空气通透啊，朝霞晚霞云海美景频发，可以说是出片的好时机。他要干什么呢？
0: 云端观察员啊，他不坐班，不开会，不写周报，每天观测记录山间气象和秋色变化，原创要产出至少一条短视频和多张高清风景美图就行了，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内容。
1: 嗯，拍拍拍，发发发，
0: 编编编，写写写，
1: 写写写。然后呢，景区人员说，确实这30000块钱招聘是属实的，将综合考量报名者的拍摄呀及自身的能力。但是呢，为什么给30000呢？是因为他一个人啊要长期驻守山顶，对其健康啊、体力或者是技能也有所要求。
0: 我觉得如果这应聘的人脑子活路一点，你看这天蒙山景区吧，你除了拍片以外还可以当兼职导游啊，又可以赚点钱，
1: 然后完了之后
0: 又可以和别人说话，你就不孤独了。
1: 对，
0: 有时候当导游并不是为了挣钱，为了能有人和你说说话。
1: 哎，说的对，就是喜欢说话的人啊，不妨去感受一下吧。然后呢，如果有一门摄影技巧，哎，很适合小五月啊，喜欢拍片儿，然后呢又有摄影设备。
0: 五月说，我一个月比这个多多了，我去那儿受这罪干嘛呢？还听不了9.18？
1: 有没有可能第一种跟五月排除法，你在这儿啊一个月拿不了30000，你干脆请一个月的探亲假，你就请产假。五月，你说你家猫生产了，你得服侍啊，生孩子哦，他们家是公猫，还做了绝育了啊，没关系，你就说你产，你请个产假一个月，然后呢你到这儿挣这30000块钱，手到擒来嘛。
0: 哎呀，五月啊，你必须每天听节目啊，没有你啊这西哥节目做不下去了，
1: 用网络听。好，今天互动话题啊，说到做节目的互动话题，说说看，请问一下大家，你的手机健康度现在掉到了多少呢？
0: 十七，这位署名17的朋友，不是17 Pro 哈，他的署名刚好叫17。他报了一个路况，前卫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严重影响了双向的道路通行，还发了一个照片过来。
1: 前卫西路哪一段？
0: 前卫西路的北向南，来看一下图片是哪一段？
1: 好，你点开我看，是1903。啊，对，1903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龙湖的那个在建工地，
0: 那个新盘的那个地方啊，
1: 新盘的那个地儿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堵车了，警车都已经到现场了。你看这个车被撞到花台了，一个滴滴
0: 上了，对对对，
1: 一个白色滴滴撞到花台上。
0: 现在的双向的车流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行。

0: 该路段的各位司机朋友谨慎慢行，如果您赶时间、那么可以绕其他道路通行，不要走前面西路了。
1: 好嘞，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
0: 谢谢十七，谢谢、
1: 谢谢大家。好嘞，马上广告一分钟就回来哦，不要走开。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6强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早高峰，
21: 早高峰
22: 来啦，
21: 来啦。
1: 梦里各位早7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新机发布了，这两天扎堆的发布各种品牌手机，
0: 你要不要换手机呢？那么换手机之前，用我们西哥的方法呢，先来检测一下你的手机健康度。
1: 来看一下 CC 啊， CC

0: 刚才发来的不单是能够看得到他的手机健康度 94%， 还能够看到他的电池容量，
1: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CC 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
0: 哦，原来是懂整的人用的手机啊，
1: 三星翻盖的那叫什么
0: Z Flip
1: 六
0: 啊Z Flip 六。哎，翻盖手机啊，我小时候
1: 好久没见了，
0: 看那个 TVB 啊或者是韩剧里面最新的、
1: 啊、啪一甩手
0: 啪翻开。嗯，当年你看那个，
1: 我大学用的是翻盖那个、哦、叫什么
0: Anico， 三星 Anico、
1: 啊、不是
0: Galaxy
1: 诺基亚。
0: 哦，猜了半天啊。
1: 对，我大学用的是诺基亚的一个翻盖的，很小，折起来以后就方方的一小个、
0: 哦、哎，我还真怀念以前的手机大小，只有个火柴盒大小。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摩托罗拉周杰伦做过一个广告，就是掌中宝
1: Hello 某头，
0: 像掌中宝一样。
1: 手机
0: 那个手机超级小，小到一个火柴盒那么大。
1: 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在上面看视频，不需要上面打字，所以小无所谓了、嗯、打个电话而已、哎、
0: 那个时候的手机它定位非常明确，它就是通讯。
1: 对，
0: 然后我们听歌有什么呢？听歌在脖子上挂一个 MP3， 然后更早的时候还有 CD Walkman， 对吧？然后那你听歌得有专门的听歌设备。
1: 不是听歌的，我们是用来听英语的。
0: 别吹牛了。那个时候的 MP3 我买了一个只有 128G， 只能存几首歌。
1: 我们都是听英语的。
0: 然后、那个时候拍照片啊有数码相机。嗯，专门的要带一个、嗯、不像现在手机啥都行。
1: 是是是，他已经把我们之前所有的零散的装备合二为一，不对，合五六七八九为一了，
0: 多码为一。
1: 对
0: 对吧。
1: 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我们的手机电池的一个健康度。旺旺小小苏他说了、嗯、一直听西哥沙姐说小五月、嗯、小五月，我对小五月充满好奇了。
0: 小五月是一个
1: 电子科技大的研究生，
0: 电子科技大的
1: 一直单身，
0: 单身有一只单身猫的
1: 单身优质
0: 男青年，
1: 小男生，
0: 优质男中年
1: 啊，中年了呀，
0: 啊，中年了，没有关系，但是优质就行了。
1: 对对对，但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搞一个线下互动会了？要不然对不起大家对于小五月的这种好奇心。哎，
0: 所以旺旺小小苏是来征婚的。待会儿
1: 没关系，小小苏有妹妹也可以。
0: 我把小五月的微信单独推给你啊，在群里，要不把小小苏拉进群里，让五月加他一下。说到这个手机的健康度啊，今天互动话题来看一下，大家刚才清茶农咖还问我说，怎么样查看健康度呢？在手机的设置里面往下拉，不管是安卓呀、苹果啊，都会有这个选项啊，直接看就行了。
1: 没错
0: 啊。好嘞，咱们说啊，身体需要休息好，手机也需要休息好，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
1: 来，我们接下来放大招了，给大家讲一点专业的东西了。
0: 专业的就是知识，就是手机如何才能够维护到它的健康呢？
1: 没错。弹机声音有点怪。
0: 动物世界。
1: 换一个啊。
0: 好，换一个。换科技类的吧。
1: 手机都有专门的电池管理系统，它会时刻监测手机的电量，当电量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避免出现过充。但是啊，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整夜充电。对不起，我就是整夜充电的。
0: 第一条就翻车了是吧？
1: 每一条我都翻车，但是我的手机电量依然很好。
0: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俩先晒一下各自的健康度。沙姐呢充了700，他的手机充了735次。
1: 嗯，
0: 735次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循环充了那么多次，手机健康度竟然还有93%。
1: 而且我是整夜充电那种。
0: 我呢，我充了44次，手机健康度掉到99%了。我还用专用的充电器，我从来不用其他的线，我只用苹果线。手机
1: 超惊染一孤寡死，
0: 一缺死，他们讲。哎，你说这
1: 奇怪了，所以这个就是生活里的一种哲学思想啊。有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弄太过于苛刻，有的时候应该顺应当下，顺应心情。
0: 哎，
1: 松弛感，就我跟西哥两个在一起，我就属于有松弛感的。西哥就属于那种
0: 我其他方面有松弛感，但是充电必须得要好好充。我这专用的充电线，然后还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充的这个电是火电还是水电？火电有点燥，我想充水电，不要火力发电的。充的我手机啊上火了。
1: 我第一次听说过有人充电还要考虑火电和水电，
0: 我甚至
1: 还考虑到火灶。
0: 火葬
1: 可以的。
0: 我有时候在想，我手机啊千万不要。
1: 你已经扎金到这种极致程度了吗？
0: 对，甚至呢我有时候说，我他们不是现在有磁吸吗？磁吸，我说坚决不用磁吸的。

0: 因为磁吸的呀，它没有把线插进去，这个线啊在空气当中暴露的，它电脏。
1: 这个磁吸啊，吸在腰上伤腰，
0: 伤腰子。但是经过了实践之后，发现我的手机山猪吃不了细糠，我这给他那么好的充电环境，他给我充44次循环度，掉到99%。
1: 所以啊，还是回到那句话，因材施教，就是看看你的手机，就手机。虽然啊都是同样的，比如说都是苹果的15 但是呢它像孩子一样啊，每个手机和手机之间还是有一个个性的差异的。
0: 对、
1: 啊、可能你的手机是个叛逆型的，你非要给它弄那么多的规制，那么多的规则，它就用它的电量来抗拒你。
0: 抗拒。来看一下小编怎么说，如何保养大家的健康度。小编说，尽量避免高电压的状态，就是满电状态之下呢，手机的正负极材料处于高电压状态，就像是一根紧绷的皮筋，时间久了呢，结构难免就会产生细微的疲劳。所以呢，他提示说，手机不要充到100%，夜间把手机充到80%即可。第二天
1: 再补，大大缩短电池处于高压状态的时间，多累啊！
0: 沙姐又说，我不信，我都充一夜，
1: 我都充一夜。爱咋咋地。
0: 很多苹果手机充到200次，
1: 嗯，
0: 循环度200次的时候，就掉99%了。
1: 哦，
0: 沙姐这个充到700多次，它还有93%，
1: 还可以再充3年。
0: 我没想到，没想到。好，再来看一下涓流充电是什么东西啊？涓流充电就是满电之后呢，还要涓涓细流慢慢充
1: 啊，就系统并非完全断电，就是当你的电量掉到99%的时候，就会有小电流补充。这种反复微充的过程呢，每次虽然幅度极小，但是长期累积下来，也会对电池的寿命产生一些微弱的影响。
0: 其实手机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反复充啊，而是怕它发热。充电过程当中啊，手机和电池本身就会发热，如果长时间的在比如说用劣质的充电器啊，或者夜间长久充电，或者是带着厚重的手机壳，热量难以散发，那么手机的电池就相当于在做低温桑拿。高温是锂电池的隐形杀手，因此一旦是发热，手机的健康度就会剧烈下降。
1: 总而言之，一般情况之下，手机充电一整夜对电池寿命呢会有轻微影响。因为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了，就是轻微影响，不必过于担心。除了西哥以外啊，相比之下呢，有些使用习惯对电池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每次都把手机电量用尽才充电，或者边玩游戏边充电。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会让电池持续处于一个高温高负荷的状态。但是我也边充手机边听歌呀，
0: 边充手机边听歌。
1: 用在车上，我用那个
0: 网约车的那个后面充电口是吧？
1: 我自己车上的
0: 啊，
1: 我就边充电，然后一边听歌，
0: 也没有对你的手机造成任何的影响，
1: 也没有啊，
0: 你也充一夜也没有影响。
1: 对呀、啊啊，所以你的那些坑我都踩过。
0: 然后沙姐，你用那个 vivo 的充电线，小米的充电线，充电饱了乱扫了充电线。
1: 什么叫乱扫？是好好的扫的。
0: 你竟然
1: 免押金的，
0: 不掉健康度。嗨，说不了，一样米养百样人啊。
1: 所以只能赶紧休息一下，让我们西哥的心态恢复平复一下。
0: 秋分的静静说：“你充的怕不是风电吧？手机疯了。
1: ”说得好。
0: 哎，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盘。